0: 哎呀，那真的，你怎么唱到把后边给我唱了呀？
1: 我也想听，后面。
0: 你怎么唱到一半之后，最关键那一部分你给我省略了呢？什么意思啊？
1: 不唱了呢？
0: 哎，就这么戛然而止了，可不行。好生气啊！你这就跟我每次跟大家播口播的时候，播到一半，我关键信息不给大家说一样。
1: 对呀，大家自己去猜，
0: 让大家自己去猜，真的是，就跟我每次跟大家说我们有一个令人学校、跟人合作三年了，人家课程非常好，每一年都更新换代，您孩子6到16周岁，您把它送进去之后，又能培养独立自主的能力，啊，又能在里面锻炼身体素质，还能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1: 对，
0: 能在里面交到好朋友，
1: 多好啊！
0: 对，而且老师从早到晚帮您看着，睡觉也看着，吃饭训练都看着 特别合适一个地方，但是我不告诉你怎么报名。多难受，但是不行，我得告诉大家怎么报名。嗯、很简单，
1: 说一下。
0: 对，您在后台直接回复夏令营就行了。这个猎人学校这个企业呢，它不是一家小企业，它已经从开始到现在已经2014年到现在，已经11年时间了。
1: 对，做了很长时间了。
0: 他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21期了，光跟我们台合作已经合作了3年的时间了。所以在我们台其实送进去的孩子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1: 嗯。
0: 为什么还家长还是爱送进去？因为每一年的课程都是推陈出新的。
1: 对，都是不太一样的，不是反来覆去同样的内容。
0: 对，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年都在推陈出新。包括今年他们又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义务教育爱国教育的一个主题馆
1: 啊，
0: 哦，也非常好，做得非常好，刚建成了，我现在刚去看完了。那有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夏令营就行了，你可以加他微信，也可以打他电话，都可以。
1: 对，详情可以问问他们具体的内容啊。
0: 对，我们911听众报的话还有特别优惠啊，大家直接去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回复夏令营，
1: 夏令营
0: 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游戏了，周五我们一会儿见啊。
2: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游戏叫什么名字。各位看看，在今天要不要把这个机会给用掉啊？已经到周五了，
3: 周五了肯定得用。如果你今这个周没打过电话的话，
2: 对，一人一周还是一次啊，朋友们一定要了解啊，一人一周只能一次。这周还没打过的话，今天就可以打了。
3: 对，把这个机会用出来啊。
2: 说一下游戏，
3: 今天的游戏叫做成语描述，规则呢就是我们来描述一个成语的意思，你们来猜这个成语是什么，猜对就可以拿走6块6毛6了。
2: 对，拿走啊，就很简单了。当然，你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成语呢得给我们找的是一样的才行，
3: 而且我不是我们找的嘛，都是官方给出的答案。
2: 哎，对，所以就是有的成语可能会两个意思会比较接近一点，但是你得按照我们这个来才可以，好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当然在此之前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自然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6月26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0.9度，高潮时是凌晨的2点25分和下午的2点01分，低潮时是上午的8点27分和夜间的9点01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你好，现在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你好刘先生。
6: 你好，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
2: 这周第一次打吗刘先生？
6: 对，试试吧，最后一天了。
2: 对，
3: 哎，试试
2: 加油啊。 Lady
3: go。肩挨着肩，脚碰着脚，形容人非常的多，拥挤不堪，这个成语叫什么呢？对，肩挨着肩，脚碰着脚，形容人非常多，拥挤不堪。
2: 哎，我真是知道这个，但是
6: 接踵而至吗？
2: 不是，
3: 接踵而至，它不是肩挨着肩，
2: 对，
3: 脚挨着
2: 肩，
3: 肩
2: 挨着肩，脚挨着脚，
3: 对，
2: 这个成语我真的知道，但是我不怎么用。
3: 不怎么用，叫摩肩接踵。
2: 对，摩肩接踵。
3: 那
2: 好嘞，
3: 好，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这个词语呢，就是我一般形容人多，就是你踩我脚了。
3: 我就人多，我就会人山人海，人头攒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
2: 急死了。你发抖音不会用这些东西的，你放心。
3: 没有，
2: 你相信我。
3: 哎哎，线下没有这么文明。
2: 我说的还是文明了一点啊。
3: 对，真的，你真的是线下，你遇到这种情况。
2: 线下那真的是你。
3: 报警。啊。
2: 没法放出来那几个字。
3: 真是。
2: 哦，真的。

0: 你经历过，朋友们，你经历过景区那种人爆多的那个场景吗？我一般不会经历，因为我这个人有自知之明，我这个人容易这个脾气暴躁，人特别多的情况下，我容易这个心慌、心烦意乱，我就不太会去挤那个东西啊。我一般也不会去挨着那个景区去挤。去年我记得有一次，去年还是前年，
1: 你去哪了？
0: 我去那个武侯祠嘛。
1: 哦，你去武侯祠了？
0: 对，那个成都那个武侯祠嘛。
1: 啊，
0: 哎呀，那个人啊。
1: 那么多人吗？你去的时候
0: ？Oh my god！ 啊，很多人，超多人，我的天哪，真的是，我就受不了那个，我就进去之后，我都花钱进去的，朋友们，
1: 花钱找个地方坐着。
0: 啊，真的花钱进去的，转了十分钟我就走了，人太多了。
1: 而且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更是烦躁，人一多，
0: 真不行，
1: 能理解，能理解。
0: 真不行。好，来，三号线张美女，你好。
1: 你好。
2: 哎，大家
1: 好，
2: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有一点吧，
0: 有一点哈、啊
1: 嗯，
0: 来
1: 试试，
0: 加油试试啊 ！Lady
1: Go， 形容江河奔流直下，也比喻文笔奔放流畅，气势畅达无阻。这个成语叫什么呢？
0: 嗯，叫什么？
1: 形容江河
2: 气势磅礴？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气势磅礴，
1: 不是，
0: 嗯，
1: 形容江河奔流直下。
0: 哎，奔流直下，
1: 对，也比喻文笔非常的就是奔放流畅，
0: 哎，
1: 气势哎畅通无阻，
0: 一下就写出来了，
1: 对，一下就写出来了，
0: 哎，
2: 一泻千里，
0: 什么
1: 什么？
2: 一泻千里，
0: 一泻千里，
1: 一泻千里
0: 是
1: 对
0: 的,
1: 是
0: 对
1: 的、
0: 嗯、啊，但你时间不行，太久了啊，
1: 哎、好
0: 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
0: 现在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啊，所以各位放心打就行，而且打进来尽量把这个扩音关掉，因为刚才那个我说实话我就听得不是很清楚，
1: 我也是，确实是
0: 我不知道广播的朋友
1: 很模糊，
0: 对，我不知道听广播的朋友您现在听得清不清啊，但是我说实话我这个耳机里面给我的反馈不太好，这个听不太清楚刚才那位朋友的一些话，
1: 对，所以说大家接进来一定要保持好这个信号
0: 啊，对对
1: 啊，
0: 就不是为我们，关键是为你们，有时候我们听不清，你说最后你谁拿不到钱是吧，
1: 可说呢，
0: 哎，这个尽量关掉口音啊、嗯、来二十四号群十六树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1: 早上
0: 好，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挺好。 Lady
1: Go， 学识渊博，对古代和现代的事情都十分了解，这个叫什么呢？
0: 嗯，
4: 博古通今。
0: 哎呀，
1: 对呀，
5: 太棒了，
1: 是这个意思，
0: 真的是厉害啊，恭喜，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0: 拜。拜拜下应该是博娱乐圈通缉，
1: 还好吧，
0: 真的吗、嗯、一些八卦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哈，
1: 嗯，就是不能说，
0: 不能开个八卦节目吗？收视率一定爆棚，
1: 我也觉得，就别真的，如果说哎我的天哪，
0: 不行不行，容易
1: 不敢讲，不敢
0: 讲，容易接投诉你知道吗？
1: 投诉都是其次，
0: 容易被举报加律师函，
1: 怕真的有人听见、
0: 哎、
1: 圈里人听见、
0: 哎、三号线李美女你好，
1: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早
1: 上
0: 好，拿过红包吗李美女？
6: 没有，
0: 第一次打是吧？我感觉
6: 之前打过，
0: 打过是吧？对，我感觉这个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啊，
1: 陌生。
0: 来，那您试一试啊，加油。
1: 戒除骄傲自满，克制急躁轻浮，只待人做事保持谦逊平和。这个成语叫什么呢？
0: 叫什么呢？
1: 它是个 A B A C 的句式，可以提示一下。
6: 嗯，
1: 戒除骄傲自满，克制急躁轻浮。
0: 嗯。
1: 就是
6: 戒骄戒躁，
1: 哎，
0: 戒
1: 骄
0: 戒躁，对，
5: 太棒了。
1: 老师嘛，经常说的一句话，咱们要戒骄戒躁，保持良好的心态。我们老师经常说这话，以前、嗯、
0: 做不到，谦虚不了一点。好的，恭喜啊！关注公众号了吧？
6: 嗯，关注了，
0: 关注了哈。记得后台去回复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戒不了一点，就骄傲，考得好就厉害。哎呀，来当然在今天我们后台大家也可以回复两个字叫做纳豆啊、这款产品呢，我说实话，这款产品我们第一次上纳豆对于每个人的这个爱好，有的人很喜欢，你喜欢它肯定是因为这个就是公认的非常健康的食物，
1: 对，健康确实是，
0: 对活性营养很充足，包括益生菌的含量也高，膳食纤维啊，高蛋白，这都没有问题，但接受不了的可能就觉得它这个拉丝啊，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个
1: 味道怪怪的，对，
0: 味道怪怪的，但是这一款纳豆，这个呢是咱青岛的康大集团生产的纳豆，咱青岛企业也做出口的啊，基本上那边制造的都是这一款食物，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款纳豆本身有一款黑豆的那个的味道，其实没有那么怪， 你如果能正常豆子的味道你能接受的话，其实那个味道就没有什么怪味儿。
1: 豆豉你要是平时能接受的话，这些应该问题也不大。
0: 对，它比豆豉味道淡多了，那

0: 豆豉还能稍微重点，纳豆其实没有那么重，还没有发酵到那个程
1: 度。但是这个我们也不劝大家，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0: 对
1: 这款推荐你尝一尝。
0: 推荐啊，
1: 对，
0: 因为确实很超值，关键价格也便宜，而且正儿八经的这个用料也非常的纯天然，没有任何其他添加。89.9块到手是18盒，59.9块到手是9盒，109.9块到手是24盒，每一盒是40克，哎，完全也足够了。那各位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纳豆就行了。
1: 对，纳豆。
0: 对，后台直接给大家顺丰。冷链到家，这个是给大家包顺丰的啊，各位放心，口味也不同，有这个小粒豆的山葵风味和黑豆的芥末风味，
1: 对，非常的清新爽口啊。
0: 对，黑豆不错，黑豆那个味道整体来说没有那么的重啊。如果说您第一次吃纳豆，你没吃过，你想尝尝这个高蛋白高纤维食物，
1: 对，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0: 对，你想尝尝啊？您没问题，您可以买黑豆那一款，那一款还比较好接受一点。您先别买小豆的啊，您先去买黑豆那一款尝一尝，好吃再说啊，好吧？这个不强求，
1: 就是、
0: 不强求、啊，
1: 不强求，嗯、不强求。
0: 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纳豆”就可以了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颜美女啊，不对，彭美女，你好，
1: 你好，彭美女，
4: 你好，你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彭美女到哪里了？
4: 在公司了，
0: 到公司了
1: 啊，到这么早，
0: 这么快
1: 啊，
0: 行，
1: 行，
0: 准备好啊，加油，
4: 好的，
1: 形容工作经营取得的成绩十分突出，非常亮眼，成果呢丰厚又出众。这个、
4: 丰功伟绩，
1: 不是，没那么伟大，
0: 没那么做的，倒也没那么厉害。
1: 对，只是在自己的工作中非常突出，成绩很突出，业绩很好。
0: 哎，
4: 嗯，
0: 比如说今天他这个月他是销冠，
1: 对对对，
0: 哎、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0: 表扬他的时候会用，哎，
1: 对，对，是的，
0: 叫什么呢？叫
4: 呀，
0: 业绩斐
1: 然，对，业绩斐然。
4: 哦哦，
1: 那销冠嘛，业绩很好，当然
0: 业绩
1: 斐然
0: 了，对对对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3号线的朋友，你好，3号线严美女，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有没有信心？我们的成语描述，
0: 哎、成语描述啊，
4: 哎呀，试试
0: 啊，
1: 哎、试试，
0: 你到哪了？你也到公司了？
4: 对，我也到了。
0: 哎呀，真快、啊！
1: 到都挺早哈。
0: 对，都8:30这个点就到了、啊。
1: 真是，
0: 来加油啊 ！Lady
1: Go， 做事有突出显著的效果，成绩十分明显，跟那个有点相像哈、
0: 啊。有点相像、啊。
1: 对，做这个是做事儿，做事儿非常就是很突出，哎，有显著的效果，成绩呢也十分的理想，也十分的明显。
0: 嗯、对对对，
4: 出类拔萃。
0: 不太挨着。
1: 对，
0: 你可以再换一个。还知道什么也可以再说一下。
1: 其实这个成语刚才我说的这句子里面这个成语它都有。
0: 这个呢形容做事效率很高。
1: 对，有突出显著的效果。
0: 哎。
1: 然后成绩十分明显。
0: 对，然后效率高。
1: 叫
0: 什么呢？
1: 卓有成效。
0: 哎。
4: 哦，好吧。
0: 卓有成效。嗯。
1: 好嘞。
0: 可能没想到这一个、啊。
1: 出类拔萃是这个人他特别的、嗯、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
2: 电话接通
0: 啦。怎么样，今天节目有没有找到一些以前上语文课的一个感觉？
1: 我们今天是化身语文老师
0: 啊，上哪还可以继续的啊。哎，下一位14号群王美女，你好，
1: 你好，
5: 早上好，大田小爱。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王美女怎么样，以前这个语文成绩怎么样？
5: 我挺喜欢语文的，
0: 是是、啊、
5: 还当过课代表。
0: 哎呦，
1: 那语文好。
5: 不，但是刚才那两个我都不会。
0: 没事，因为他有这个意思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对，
1: 相像的有点多，大家容易混淆。
0: 是的，很正常，没关系啊。小安，你以前有什么课代表的经历吗？
1: 课代表
0: 啊、没有哈。
1: 课代表我没有当过，当过那个什么中队长啊，不对，中队委，还不是长，是中队委，小队长，中队委。
0: 到底当过什么？
1: 我当过中队委、
0: 啊、
1: 我都说了不还都还不是中队长，中队委、
0: 哎、
1: 小队长我也当过、
0: 哎、好好好
1: 啊，小学生的时候，
0: 哎呦我天哪、
1: 哎、上了那个初中的时候我当的是排长，
0: 哎呦
1: 哎我真的，我为什么我们按照排每一排然后有一个队长，所以简称排长、啊、我说我们那排八排嘛，我们那排的排长。
0: 好嘞好嘞，也算是一件荣耀啊，对对对对对，
1: 非常荣耀，
0: 太厉害了，来加油啊。 Lady
1: Go， 这个成语形容呢是一点办法一点计策都想不出来，形容遇事毫无对策十分为难。

0: 事情吧，感觉就是
1: 难，
0: 很难，就是目前毫无对策，愁死了。
1: 哎，这是关键词、
2: 毫无头绪。
1: 不，愁死了，
0: 愁死了都要。虽然他们那个字儿不是一样的
1: 啊，
0: 反正就是愁死了。
1: 发音是一样的啊。
0: 对，愁死这个事情，
2: 一筹莫展。
0: 对，
1: 一筹莫展。太棒了，
2: 感谢，
1: 不客气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你快让你给我愁死了，
0: 真愁死了，
1: 真的是，
0: 真是
1: get 不到我们的意思
0: ，get 不到我们的点。
1: 哎呀，来继续啊，下一位啊。88999021电话接通啦。3号线庞先生，你好。
0: 你好，庞先生。
3: 主持人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庞先生拿过红包吗？
3: 很久之前拿过一次、
1: 啊、很久之前拿过一次啊，
0: 很久多久？上周，别吓我。
1: 一两年啊、差不多应该，因为听这个声音很陌生啊。来试一下啊，加油。
0: 遭受一次挫折之后，就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3: 一蹶不振。
0: 对，
1: 恭喜，
4: 太棒了，
0: 就是一蹶不振，这个很简单、
1: 啊，真厉害啊！可以关注公众号了吧？
3: 关注了。
1: 哎，好嘞，后台回复红包，
0: 赶紧
1: 去
0: 做这个事情哈。
1: 再见，
0: 拜拜。
1: 我跟没领过红包的朋友说一下哈，您后台回复红包之后呢，会给你弹的是一个链接，而不是直接给你弹6.66。
0: 对，没那么那个，
1: 没那么智能啊。就我们这不是，我们是一个广播电台，不是一个 AI 科技公司啊，它不会说直接给你弹钱，会给你弹个链接，你填写完之后，然后呢，我们导播到时候根据这个表格里面你填写的微信号以及金额来给你确认一下你是哪道题中的红包，然后就会给你来发钱了。所以呢，稍安勿躁，可以等一等。对，导播一般会什么时候给您发呢？大概9点到10点这个期间。所以您9点之前把这个红包先填好，填好之后呢，他9点到10点会给你来统一发放。你也不用担心暴露您的个人信息，不会。你看，我们没有要您任何的一些隐藏信息，对不对？顶多要你的手机号，哎，和你的微信号，
0: 还有你的名字。
1: 对，还有你的这个名字，名字你想给真实姓名也行，不想给你起码要给一个
0: 名字。
1: 哎，对，
0: 你给自己起艺名也可以。
1: 哎，艺名也行、啊，你比如说孙凡清是吧？宋华都行。对吧，丁周杰是不是都可以？
0: 我真服了。张家伟
1: 好吧、
0: 啊、
1: 明白了吧，
0: 都可以、
1: 哎
0: 啊、
1: 对，给 没领过红包的朋友说一下啊。来，我们继续啊。1号线的朋友你好。1号线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也第一次打吗、哎、刘先生？
5: 我是第一次打，我对象就上打
1: 啊。你
0: 对
1: 象
0: 是谁？我很好奇。
5: 我对象是一包仙气，
1: 一包仙气，
0: 一包仙气啊！
5: 因为一般对我俩路上我开车，今天他开车，
1: 行，正好，咱也咱也享受一回
0: 啊。这个红包听我的，自己拿啊，就不用给他了啊，自己拿到手。
1: 非得说这话，人不听见了都。
5: 来拿到手，
1: 来来来，加油啊！
0: 穷的像被水洗过一样。家里啊，穷的像被水洗过一样，家里、
5: 一贫如洗，
1: 哎，一贫如洗。你问不用，我跟你说，你问山东男人绝对都有钱，都有。
0: 这就是男人的面子吗？
1: 谁说没钱有？问家里那谁做饭？哇呀，他做饭不好吃，都我做。
0: 哇塞，这自尊心啊！
1: 好嘞，恭喜你啊，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你应该知道怎么领，我就不教你了啊！好，再见啊，
0: 拜
1: 拜。88999021，你想说什么？
0: 没有，我就说现在就是你说那是老一辈人，我觉得现在一些男的，就是不是你说的这种了，没有那么穷。
1: 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啊！来，3号线37号群不怕鳄鱼的猫，你好，
0: 你好，
6: 喂，早上好，主持人，
1: 哎，早
0: 上好，上好，
1: 看你也是新面孔啊，
0: 他哪新面孔
1: 啊？你不是新面孔？
0: 对，他之前打过电话啊，
1: 行，
0: 只是没有每周都点打罢了。
1: 我这看看名新鲜啊，来。加油啊！
0: 像走在平坦的地面上一样，处理艰难的事情也毫不费力，这是什么成语呢？
6: 一马平川？
0: 不是，走在平坦的地面上一样，形容处理艰难的事情时也毫不费力。平坦地面。
1: 平坦地面。
0: 这是关键。
6: 平坦的地面。哎，
1: 很简单啊，想想我就能想起来那一个，
0: 对啊，
1: 如履平地嘛，
0: 如履平地嘛，
1: 哎，对，没有坡儿都啊，
0: 对，做事情非常的容易简单，
1: 再见啊，
0: 拜
1: 拜。这不跟他们来青岛玩之后，一来青岛都懵了，哎呀，这上坡下坡。
0: 哦，确实，因为青岛是丘陵地区嘛，
1: 对，
0: 啊、
1: 你尤其去到那个海边。

0: 而老城区，哎呀，那坡，我就是，我现在骑车真的是我特别烦在李沧那边骑车，就是因为这个坡太多
1: 所以
0: 了，我
1: 说
0: 的
1: 不
0: 天。
1: 要去骑车。
0: 在那躺着是吧？
1: 哎呀，哎，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0: 好嘞，来吧，我们听歌啊，《野心家》。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小安，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天气有点变热了？尤其在今天，我觉得今天出门之后，这个整体的一个太阳走势好像有点热了，
3: 我有点害怕。
2: 对，青岛的夏天要到了。
3: 嗯，不要，不要。
2: 但是我感觉青岛今年来夏天来的非常晚，
3: 也很晚。以前像那六月、五六月就开始进入夏天了。
2: 我觉得以前六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这个时候六月份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3: 很厌了。
2: 我去年还没有搬新家嘛，我去年那个时候在

0: 我以前租那个房子是没有空调的嘛，我也跟大家讲过，我夏天基本上不太吹空调的。以前在那个地方，我其实就已经到六月份已经不太行了，就已经非常非常热了。我不就直接就回到我之前买那个房子当中了嘛，就是因为太热，回家吹空调了嘛。
1: 对，我知道，想起来了，
0: 今年还好，今年六月份我感觉整体根本就不用吹空调，下非常凉快。
1: 对，
0: 晚上很凉快，
1: 就是水都不开空调，都开就是那个就开窗嘛。
0: 晚上很凉快，
1: 很凉快，
0: 真的很凉快。但今天白天我感觉不太对了。势头有变，朋友们。
1: 我不要不要，我拒绝。希望他来的再晚一点。我不想
0: 你拒绝？你谁？
1: 我拒绝不了吗？
0: 你哪位？
1: 啊，对，我真的不太喜欢那么夜。
0: 你顶多能拒绝，你不买纳豆。但这个纳豆，我跟大家说，真的，这个就风景由人哈。这个你喜欢，这个咱不拦着。这个确实有人他很喜欢吃纳豆。这个纳豆整体的味道，就是这个豆制品发酵类的豆制品。而且关键喜欢吃纳豆的朋友，真的就是为它的营养所折服的。你比如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而且里面的像活性菌、益生菌也含量很高，
1: 超级高，是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是的，没有任何添加，而且清洁的标签也可以扫码追溯都没有问题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纳豆就行了。今天这款纳豆呢，是青岛康大集团的纳豆。什么人群都可以吃，只要你爱就行。里面一共两个口味，一个叫小粒纳豆山葵风味，一个叫黑豆芥末风味。第一次吃没有尝过纳豆的朋友，你去买黑豆芥末的，这个味道呢没有什么怪味儿，基本上都可以接受啊。你可以尝尝这一个，因为味道没有的同时营养又很丰富，那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吃很简单，拿它拌菜吃或者拌饭吃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1: 对，可以把比如说刚刚说的什么什么做排骨什么的把它放进去也都没有问题。
0: 哎，和有兴趣的话后台回复59.9元到手是九盒，89.9元到手18盒，基本上你可以先买59.9元九盒的尝一尝，回复两个字纳豆，
1: 对，纳豆
0: 就可以了啊。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你好，见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0: 王先生到公司了吗？
3: 刚到，
0: 刚到哈，
1: 刚到，
0: 好嘞，
1: 好嘞，
0: 准备好啊，加油 ！Lady
1: Go。清晨天色微微发亮，指天刚蒙蒙亮，黎明时分，这个叫什么呢？清晨天色微微发亮，
0: 微微发亮，
1: 指天刚蒙蒙亮。
3: 鱼肚白那个
1: 不是？
0: 不是，你可以再想一个。
1: 对，
3: 有个小提示嘛，这个是。
0: 小提示怎么跟你讲呢？就是，哎呀，就晨早上的阳光刚刚
1: 对，你看
0: 出现
1: 清晨天色微微发亮，在成语里面
3: 晨曦吗？
0: 哎，有点那个意思，
1: 有点那个意思。
0: 晨对，晨对，
1: 对，
0: 叫什么？
1: 这几个字在那个都有，对，
0: 晨曦也有，
1: 晨曦有。
0: 哎，然后怎么连起来呢？成语是哪个？
3: 这个
0: 晨光熹微，
1: 对，叫晨光熹微，
0: 哎，叫晨光熹微，
1: 哎，
0: 再见啊，
1: 拜
0: 拜，叫田熹微，
1: 哎，叫晨光熹微，
0: 来继续啊，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田熹微本名叫什么？
1: 田熹微，
0: 就叫田熹微吗？
1: 对，田熹微，
0: 这个名起得很好哈，不跟丁禹锡一样，丁周杰。
1: 丁周杰，
0: 啊，其实丁周杰跟孙凡青这两个名其实也很配，你知道吗？
1: 很配，
0: 也很像那个，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小说里面的那个名字。
1: 而且他们自己本名就非常好听了，
0: 很好听啊。只不过可能丁禹锡跟宋祖儿可能会更加让大家能好记一点，
1: 好记是
0: 对，但其实这两个名也还行，
1: 也还行，
0: 还行，也特别像小说里边，
1: 而且这名字也挺小众的，不是很大众的，
0: 对对对，也很
1: 小众，挺好听的，
0: 就怕起这个名吧就很大众。你像我这个本名，真的是我跟大家讲，我都忘了我小学同学叫什么名字，人家记我记得清清楚楚。
1: 我给你搜了一下，你像丁周杰这个名字啊，全国不超过10个人叫，你也20000多。
0: 住口！
1: 20000多不是很多了，中国多好，对，十几亿人呢，你才20000多，这名
0: 张伟
1: 我都不用搜。
0: 你这个不用搜，你这个也不超过几个。
1: 我是这个是全国54个人叫
0: 啊。对啊，你这个肯定
1: 行，
0: 你不多，你这个字儿也很多啊，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写起来那个笔画也很多，
1: 对，所以叫人
0: 不少，
1: 不多，叫着人不多，
0: 真的是。你要有数，我们现在按笔画姓氏排番位的话，我跟你讲，我排第一。
1: 还真是，
0: 我在站台排第一，心中有点数，天天谁都没有我这个高。
1: 怎么没有姓王的吗？
0: 没有，你算就咱几个人，你算一下，
1: 怎么几个人？
0: 我排第一，你开玩笑？
1: 那我就该排第二了。
0: 哦，那。
1: 姚总是不是、哎、
0: 咱按正常也是
1: 按三个字没毛病
0: 太彪脸了这俩人、哎、自己闲的没事就把范围给定了哎呦我天哪接着要请王力宏你好
1: 哎呀妈呀
4: 主持人好
0: 等会儿
1: 怎么回事
0: 女生哈、啊、
1: 女生叫王力宏
0: 叫王力宏啊你是喜欢、
4: 啊、不是不是、
0: 哦、
4: 我爸爸起的
0: 哦，爸爸起的哦，
1: 你真叫王力宏？
0: 不不不，他爸爸起的哦。您几岁今年？
4: 我三十多了。
0: 三十多了啊、哦哎？那你爸爸起的等会儿？
1: 不是，那你本名真叫王力宏吗？
4: 啊，
1: 就
4: 是
1: 字儿不一样。
0: 哦，
1: 是是
0: 字儿不一样是吧？可能真的。
1: 妈呀！
0: 哦，吓我一跳、
1: 哦。我当时还想哪一个男的那么不？
0: 女生啊，哦，
1: 女生、啊，
0: 可能是另外的几个字
1: 对对对
0: 不一样，不一样啊。
1: 我以为又是什么青岛王力宏这种，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啊。
0: 那你准备好啊？感觉是第一次打是吧？没打过
4: 之前打过一次
0: 对打的不多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名我见的少见太少了
1: 确实不多啊、
0: 来试一试啊加油 Lady Go
1: 连绵起伏的山岭一层又一层形容山峰众多山势连绵重叠
4: 连绵不绝
1: 不是重叠
0: 重叠
1: 山势重叠
0: 哎你往这两个字靠
4: 山势重叠
0: 重什么叠什么
1: 对，山势
4: 重山叠峦，
0: 重山叠峦吗？
1: 我知道你的意思，
0: 想想
1: 但是他不是这么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0: 你换个顺序。
1: 对他，他不是这么说。
0: 哎，
4: 重
1: 哎重对，
0: 重什么叠什么？
4: 重什么叠什么？
1: 叫我知道你的意思。
0: 对，我也知道你的。
4: 重山峻岭
1: 不
0: 是
1: 叫重峦
0: 叠
4: 嶂？
1: 重峦叠嶂，
0: 重峦叠嶂。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36号群的李美女，你好，
1: 你好，
5: 早上好，大家早上，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有信心吗，李美女？
5: 哎，一半一半。
0: 啊，好嘞，来，
5: 好嘞 ，Go！
1: 随手胡乱书写，多用作自谦，形容字写的潦草难看。
5: 随手胡乱写，
1: 对，随手胡乱书写，多用作自谦，形容字呢写的潦草难看。我就怎么样了一下，
5: 我就胡乱写了一下。
1: 但是这个成语，如果说不是很了解的话，确实容易，就是容易，可能就是
5: 是咱熟知的是吗？
0: 那你肯定
1: 是熟知的，不是他不算特别冷门。
0: 信笔涂鸦嘛，
1: 对，叫信笔涂鸦。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嘞，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拨打热线参与，我们一会儿见啊。

0: 来，最后一点时间的成语描述，各位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来试一下，好吧，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了，大家加油啦，开始。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
3: 你好张美女。
4: 你好，
3: 哎，
4: 天小爱好，
3: 哎，早上好
4: 。
0: 张美女第一次打吗？
4: 打过两次吧。
0: 打过两次，哦，两次也确实也不多。
3: 确实也不多，真是。
0: 听我们多少年了？
4: 从工作开车就一直在听。
0: 工作开车就听啊？啊，那这个年份太多，不聊了。都是青春，都是回忆啊！不聊了，不聊了。来，加油啊！听好。Lady
3: Go。调动军队。派遣将领，现在呢也泛指配合各类人，配合安排各类的人类，各类的人力开展工作。
4: 调兵遣将，
3: 哎，是这个意思。
0: 怎么也配合一些猪猪狗狗安排工作？
3: 宠物自有自己的工作，
0: 真是蛮有趣啊！好嘞，恭喜啊！知道怎么领吗？
4: 谢谢
0: 张美女。
4: 嗯，知道知道。
0: 哎、好嘞，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0: 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节目效果是吧？不是故意念错的哈。
3: 哎，节目效果
0: ，对对对对对，都是节目效果啊。
3: 对，就是。节目需要点效果。
0: 你跟沈婷说一下，不然的话，你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3: 节目效果。
0: 每天来这贷款上班，一个月到头赚不了几个钱，还往里搭点儿。
3: 笑死，效果。
0: 来，三号线的五十七号群李美女，你好。
3: 你好，
5: 你好，哎，主持人好，
0: 哎，
3: 早上
0: 好。来，
5: 早上好，
0: 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哎，加油啊 ！Lady
3: Go。人员过多，事少人多，工作松散敷衍，这是什么成语呢？
0: 嗯，
5: 人浮于事。
3: 对，人浮于事。
0: 哎、恭喜，
2: 太棒了，
5: 谢谢。
0: 哎呦，很厉害、啊，
3: 很厉害，
0: 可以，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拜，
0: 多流畅。对不对，
3: 这个设确实很流畅，
0: 是不是啊？简单吗？
3: 很简单，哪里难了？
0: 都难，
3: 难不难？
0: 对，这个成语难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李美女，
3: 你好，
4: 哎，你好，大年小爱，
3: 哎，早上好。
0: 李确实是大姓哈、啊，这个今天接了好多李姓、啊，
3: 对对对，
0: 有信心吗？
4: 试试吧，
0: 试试啊，来，
3: 好，
0: 加油 ，Lady
3: Go。座位没有空着的，形容到场的人非常多，场面十分热闹。哦，
4: 座无虚席，
0: 哎，
3: 座无虚席，
0: 座无虚席，
3: 不难，
4: 这个简单，
3: 对，
4: 这个
3: 简
4: 单
3: 点，
0: 简单简单，
3: 都简单。
0: 好嘞，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0: 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最后的应该还能再接一位朋友们啊，再接一位，差不多就 OK 了，好吧？
3: 差不多，差不多。
0: 来，三号线的费先生，你好，费先生，
3: 你好，费先生，
6: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费先生？
6: 没有，
3: 应该有。
0: 太冷漠了啊！
3: 就是怎么能
0: 不可能
3: 冷漠呢？
0: 加油啊 ！Lady
3: Go， 只描写刻画十分的细致生动，也只丑态毕露。毕露，原形毕露，嗯，毕露。
6: 来，原形毕露吧。
0: 言行毕露
3: 不
0: 对，那肯定不是啊！我们都已经说了是言行毕露，他怎么可能会有那个
3: 丑态毕露？
0: 对，
3: 就是刻画描写的十分细致，十分生动。
0: 嗯，
3: 叫穷形尽相
0: 啊，穷形
3: 尽
0: 相，
3: 对，穷形尽相。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0: 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再接一位啊，可以再打一个电话啊。
3: 可以，
0: 88990921可以再打一个啊。来，一号线杨美女，你好，
3: 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早上
3: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7: 还行吧，
0: 还可以啊，
3: 哎，好嘞，
0: 没问题，加油啊 ，Lady
3: Go。皎洁明亮的月光普照千里大地，形容月色澄澈辽阔，夜景开阔明净，这是什么成语呢？
0: 什么成语呢？
3: 对，
4: 月色皎洁，
0: 月色皎洁，
3: 那肯定不是。
0: My。OK，
4: 是不是有角字吧？
3: 哎，有角，哎，哎，对，哎，不是，
0: 没
3: 有，
0: 没有，有月字儿，
3: 对，有月，
0: 哎，没角，有月，
3: 嗯，
4: 不知道，
0: 皓月千里，
3: 对，皓月千里，
0: 哎，皓月千里，好嘞，感谢参与啊，周末快乐，拜拜，
3: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勇敢的心，哎，你这周是不是打过了勇敢的心？
3: 对，勇敢心这周打过了，
0: 打过了肯定不行。
4: 我打过
0: 一
4: 次，一
0: 周一次，一周一次啊，
3: 对，我们一周只能打一次，
0: 哎，对对对，一周一次啊，
3: 嗯，
0: 再见，拜
3: 拜。
0: 那没办法了，那我们今天就不接了，好吧？ 各位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下周继续了、
3: 嗯、
0: 啊，整个周末的时间也祝各位周末愉快，
3: 对，我们下周再见，
0: 哎，下周再见啊！当然了现在大家可以去直接去那个等于搜一下那个崂山荣媒，你可以看一下，
3: 对，
0: 现在
3: 崂山荣媒正在直播当中，
0: 对，他们应该这次去了一家窑烤面包是吧，啊，你们可以看一下，
3: 对，窑烤面包窑烤披萨，真羡慕，
0: 哎，你知道今年这两家就特别火，这种披萨类的，跟你爱吃那种厚皮披萨还是那种薄皮披萨，
3: 哦，我都爱，这个我是真是都爱，这个确实我都喜欢，
0: 有肉就行哈。
3: 嗯、因为我很喜欢，我真的挺喜欢吃披萨的、哎。
0: 你爱吃那种恰巴塔吗？就是那个这些很火的那个面包里面加肉的，什么加肉馅的那种东西，吃起来跟馅饼一样。
3: 啊、哦，那我也爱。
0: 所以你知道我就不理解，你说都吃那个了，你为什么不去尝一下潍坊肉火烧什么的？
3: 啊，潍坊肉火烧也好吃
0: 啊，也爱是吧？
3: 爱，
0: 哎呀，真的，哪天去趟潍坊，哎，
3: 哎，真是你看
0: 点东西。该啊
3: 因为、哦、我帮你拍，我们帮你拍、
0: 啊、
3: 你开车
0: 啊
3: 你总不能自拍吧，
0: 你管我，可以自拍
3: 自拍不好看
0: 行了，这周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参与啊，我们下周见，
3: 拜
0: 拜。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今天呢我们房产板块啊，两个方面，一个是如果大家在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在市内这个几个区域有购买新房的这个需求，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有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呢是市北 CBD 和新都心这两个区域，大家如果有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马上为大家开通啊，88990921 88992

0: 来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房产板块市北 CBD 和这个新都心这两个区域，大家如果有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有任何的纠结、选择困难，大家买房不是一件小事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听听小武老师的意见。然后大家如果是在市内四区、市南、市北、崂山、李沧这几个区域啊，如果有新房方面的问题，现在新房成交也是比较火的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小武老师，现在就是市场上整个新房是比较要活跃一点是吧？
2: 对，因为最近的新房市场来说成交量非常的高，因为现在的这种新房的一个产品啊，无论是从层高呀、得房率，还是说是整个小区的一个品质，各方面来说都要领先二手房太多了，这是属于是一个差距在这放着了。
1: 就是因为前两三年吧，我感觉就是因为次新二手房就是卖的特别火，然后呢这个新房好像大家现在对新房尤其是期房开始有很多的戒备了，是不是？尤其前几年，但这一两年大家看来确确实实是新房现在做的主要是太好了，是吧？
2: 对，因为现在首先青岛还是个比较友好的一个城市，对咱们购房者，因为不太喜欢让一些比较资金比较浅薄的小开发商单独拿地吧，所以说这一点也是影响到整个青岛来说，其实开所有拿地的开发商来交付力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都能交付。
1: 对，
2: 然后这一点呢，很多刚需的购房者也就比较放心。
1: 另外一个是现在很多是这个卖房子的时候都房子都建的差不多了，另外呢大家现在也可以等了，直到等到他交房的时候也可以。另外就是大浪淘沙，之前那个房地产轰轰烈烈的时候，可能很多开发商大的小的，然后真的是参差不齐。现在经过这一轮的淘汰之后，剩下这些房产都是有实力的，对吧？
2: 对。
1: 现在这一两年，你很少听说哎，建哪个楼盘建着建着没影了，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啊，甚至延期的都很少听说了，是吧？
2: 对。
1: 好嘞啊。大家看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可以拨打电话88990921 88992921，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总预算150万，刚需自住啊，李沧城投的青云嘉境。哎呦，我这最近好像老刷到这个盘，城投青云嘉境和市北的中铁诺德清月湾这两个的小户型，小武老师建议怎么选，哪边这个日常生活跟地铁通勤更方便一点？
2: 其实这两个项目的话也是很多人做对比的啊，因为青云嘉境的话属于是李沧区一号线地铁沿线，总价的话基本上在110万到150万之间能买到的，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房子了。
1: 它是在哪一块啊？
2: 在李沧北那个之前那个青钢遗址那个地方
1: 哦，
2: 或者那个或者那个地铁站那边位置啊，一号线，就是它的离地铁比较近，再加上它的整个的房子确实做得很好，89平的房子几乎等于是零工摊
1: 哦，
2: 所以说它每个户型几乎都是零工摊，所以说这个产品力做得比较好，而且单价比较便宜，所以说这个项目来说是在李沧北那边，这个月也卖了60多套了啊，因为半年度嘛，这个月也卖了60多套了，所以说卖得比较好，但是呢。清月湾它属于是一个市北的刚需楼盘，因为它小区里还是有一定的劣势的，你像小区里面有回迁房，然后车位配比比较低，容积率比较高，容积率5点多，容积率比较高，它是整个小区都有大高层，如果说你是为了想着自己让住着舒服一点，想要一个好一点的房子，那你就去考虑青云嘉境，青云嘉境离地铁还要更近一点，但是毕竟距离远了一点，你从青云嘉境坐地铁坐到清月湾那个位置，就得坐个10多站地的话就得半个多小时了，就你看你是否能接受那个通勤时间，如果能接受那个时间，我觉得吧，这两个房子其实买青云嘉境能更好一点 啊，新家庭的房子让自己住着更舒服，年轻人嘛，让自己住着更舒服一点，让自己每天上下班之后的心情更开心一点。
1: 嗯，就整个房子来说，综合来说肯定是青云家境了，是吧？
2: 青云家境房子要更好一点。
1: 那清月湾那边就是生活可能更方便。
2: 对，因为毕竟是市北主城区嘛，虽然是水星沟老城区了，
1: 嗯，
2: 但是以前的那个地方还是非常热的，非常
1: 火
2: 烟火气非常充足。
1: 对，
2: 你平常买菜做饭啥的，基本就不用愁了。

0: 因为家境周边来说，还需要一定的一个发展周期，但是现在的话，买菜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基本的生活，
0: 基本生活没有问
1: 没有
0: 题。
1: 问题，地铁而且还是青云家境更近，
0: 对，
1: 更近。
0: 青云家境更近一点。
1: 好的，那我们就小武老师推荐的就是青云家境了，好吧啊？来，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的，这位朋友说，崂山改善门槛会不会太高啊？他说，军医海上府。和这个市北的 CBD 中海的青云万里啊，也就是刚才是青云嘉境，现在是青云万里，这俩是一个开发商吗？不是啊，
0: 不是，一个是中海的，一个是城投的，
1: 都叫青云啊。
0: 对，
1: 来，这两个首付差多少？哦，你看这个已经考虑到很细致了。普通上班族长期自住的话，哪个会更舒服一点？
0: 其实这两个小区的话，放在一块对比的不是特别的多，因为现在的话，海上府的房源不多了。然后我现在新房主要卖的就是150、158平的，然后现在只有成1楼、2楼顶楼了，总价的话基本上在450万左右吧。然后450万左右的这个价格，现在去青云万里还不太好选房源，也选择的也就是143平的低楼层。这两个的总价首付其实差不多啊，总价首付的话15%基本都在70万左右。70万、8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如果我觉得你是更考虑自己自住，交通方便一点，看你比较偏向哪个位置了。如果你是在崂山那边，那海上府肯定更好一点啊。如果说你是在市南市北这一片，那肯定是买青云万里啊，这两个小区。但是从小区品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青云万里要更好一些。海上府的话，我认为它的小区品质稍微比较一般，因为你这个价格去买的是高层。而你去青云万里买的是小高层，一梯一户的一个设计，公摊也比较低，所以我认为青云万里要大于海上府啊，位置要大于海上府。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看，买青云万里都是要合适的。新标准的一个住宅，新标准的一个小区园林绿化户型设计，各方面的一个对比来说，我更推荐青云万里啊，这个用户，你直接就我觉得就是放弃海上府就行了啊。
1: 好的，除非你说你必须就在崂山，是
0: 对，
1: 吧？
0: 除非你就必须在崂山，
1: 要不然的话，你就还是综合来看，青云万里还是
0: 更
1: 各方
0: 好一
1: 面
0: 点。
1: 都要更好一点啊。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CBD 和新都心，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买房、卖房问题都可以。然后市内几个区，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大家新房的问题都可以随便问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的小武老师。大家如果说想在节目之后想随时联系小武的话，也可以记一下小武的电话啊。
0: 我的电话是153-45-42-6870。然后跟大家再说一下，说慢一点，我的微信同号啊，然后手机号是153-45-42-6870，大家可以加。
1: 好的啊，大家现在不用打啊，在节目之后大家可以拨打，现在也可以加一下小武老师的微信。大家在
0: 对。
1: 买房的过程中，哎呀，买房反正总体来说确确实实很麻烦的事情。
0: 是。
1: 昨天我们一个节目就是他最后看的他已经就是崩溃了，就是脑子里就完全没有头绪了，因为大家看的越多，因为这个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这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笔钱的开销啊，就是买房子，而且它关系到我们真的是今后的生活的幸福，关联非常大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一笔这个投资上一定要谨慎，多听听意见，好不好啊？买房的过程当中，随时想找小武老师问一下情况，大家就加一下微信，然后呢再记一下电话啊，节目之后可以随时拨打。你再说一下，我是没记住，153-45-42啊，
0: 6870。
1: 153-45-42-6870，
0: 对
1: 好
0: 对
1: 吧啊？
0: 对。
1: 好嘞，大家现在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90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嘞，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300万的预算，现在纠结地段，市北新都心、次新保利天汇，或者清特新城，想让小武老师对比一下李沧东里的清特锦逸新房。自住加保值，优先选哪一个？哎呦， 小武老师，你选哪一个？
0: 给的很详细啊。
1: 哎，你先给说一下答案，我看咱们两个的选择一样吗？你如果说，
0: 如果非要从这三个里面选
1: 一个
0: 的
1: 话，
0: 那我就选保利天会。但是我还有更好的选择
1: 啊、哦，是吧？
0: 如果非要从这三个里面选一个的话，
1: 因为我对于动力好像比较青睐一点、好的，来，小武老师给仔细分析一下啊，就为什么你会选择保利天会？你给我们说一下，保利天会清特新城，清特景逸。
0: 因为首先我这个角度很直白，因为地块的稀缺性，地块的这个稀缺性，土地资源的一个少有啊。首先，保利天会位于一个新中心的板块，它这个地块就占有天然的优势，它的一个交通啊、位置啊，各方面来说都比较方便，所以说它具有板块的一定的一个稀缺性，而且它地段优势是要好的啊。你不可否认，新中心肯定是要比东里要好，就目前来看。但是你问我多少年以后？十年二十年以后，东里会不会发展的比新中心好？那这个点我觉得我不敢给你保证，
1: 因为
0: 但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1: 就是从我的角度看啊，为什么我会选东里呢？因为我觉得就是东里它有山有水
0: 啊，
1: 是吧？
0: 东里的环境很好，
1: 就是、可能上了我这个年纪，我可能就更觉得这个更重要了。我觉得山水这个资源可是比较难的，你在青岛可能就这么一些地方有。
0: 对，
1: 好，小武老师，你接着给我们分析吧。
0: 然后其次，我保利天会跟清特新城这两个，咱就直接把清特新城 pass 掉就行了，就直接看保利天会就可以了。
1: 清特新城直接 pass 掉。
0: 对啊，对，清特新城品质，它俩位置是一样的，但是品质没有天会好，所以咱直接就 pass 行了。其次，东里的清特景逸啊，东里这个板块，我认为是一个有发展的一个区域。但是它是有发展。这个发展具体时间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个咱这个不好说，
1: 还有打个问号。
0: 对，还有打个问号。至于发展起来之后以后的流通性会怎么样，这个也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什么呢？清特在那个板块已经又拍了两块地了。
1: 对对对，
0: 清特在旁边又拍了两块地。整个铜川路上，清特有五个小区。
1: 对，我就说清特怎么了，在东里疯狂打地啊？
0: 因为卖得好，确实是卖得很好，
1: 而且它产品现在做的
0: 产品做得很好，卖得很好，所以说又拿了两块地。其实那几块地之前都是绿城的，绿城资不抵债了，想直接拿地不给李沧政府资金，然后李沧政府不同意，所以说就让清特这边就进入了。所以说清特做的也很好，要打造一个最美铜川路，但是同样的问题就来了，清特在这个地方做这么多房子，你现在买了清特锦逸，那万一在后面做了更好的一个住宅，对你的房子价格不是一定的一个冲击吗？虽然东里的清特锦逸是整个那五个小区里面距离地铁最近的，而且是体量最大的。
1: 它是离哪个地铁口？
0: 它离二号线的那个河川路站。
1: 河川路
0: 河川路就在那个河达河川的下面，河川路比较近，就是它是离地铁最近的一个项目啊，然后也是整个小区，会所最多的，然后整个小区体量最大的小区，它比其他几个，比目前开的清特的景域还有东旭都要稍微好一点，但是你赖不住整个东里板块的土地比较多，你可能以后会有那么一点的一个不稳定性。
1: 对，这个朋友他主要还想问保值，你是从这方面考虑的？
0: 对，你如果从保值角度来看，新中心目前来看肯定是要比东里是要好的，
1: 很稳定，
0: 相对比较稳定。然后其次呢，如果你跟我姐说，哎，那保利天会都已经是二手了，那为什么你还要说的保值呢？都已经七八年了，一个二手房了，哎，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提的一个问题。我其实有更好的一个推荐
1: 啊，
0: 就是不是保利天会，我有更好的一个推荐，就是新德新城北边的一个小区，叫保利轻铁都心朗月。它是一个新房小区，就是同样的一个位置里面，它有更好的一个新房小区，那我就推荐那个，因为它的产品力各方面来说要更好一点，所以说我比较更推荐，如果你是300万左右的预算，想要考虑保值、流通性，然后以后还要好出售之类的，都心朗月的地段绝对是要比清特锦
1: 好，
0: 对，比东里要更好，比天会好，然后也比东里的清特锦逸要好。
1: 好，叫都心朗月，
0: 对，都心朗月，
1: 对，就是如果在这方面，小武老师分析，就是新都心这一板块已经非常成熟了，它很稳定了，
0: 对，
1: 不会有大的起伏，但是东里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0: 对，
1: 当然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我来看的话，我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是自住加保值，如果可能喜欢更注重有点山水资源的
0: 啊，是，
1: 那你如果更偏向于自住，你可以考虑东里。如果说哎，你想可能喜欢更注重有点山水资源的
0: 啊，是，
1: 那你如果更偏向于自住，你可以考虑东里。如果说哎，你想保值优先，保值想放在前面，那你听小武老师的话啊，自住加保值，或者你都想要， 那么还是新都心这个板块
0: 去买一个
1: 更稳定一些，
0: 对，好地段的好房子，
1: 对，然后你不用选保利天汇了，去选保利的都心朗月，
0: 对，
1: 是吧？
0: 都心朗月，
1: 啊、好嘞啊！你看这个方方面面，其实就是说，如果这个朋友你在小武老师，你跟他或者说跟我们来对面面对面的聊上半个小时，可能会有又有不同的结果，
0: 对，
1: 因为你可能很多的那个需求点还没有发出来，是吧？啊，如果说就是每个人的其实需求点啊，越聊才能越透。哎，我就想问一下小武老师，你们一般比如说有人找你们来咨询问题的话，一般你需要多长时间跟他才能把他这个事情，把他的需求聊得透透彻彻、详详细细的？
0: 其实现在的买房现在很多的买房用户其实已经比较明朗了
1: 啊、
0: 因为我觉得最近看了很多的一个客户啊，包括很多粉丝来问我啊，也上次上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说，其实现在的用户很多都是已经看了有一段时间了，
1: 但是看了很多有时候往往会更迷茫，
0: 对，然后我基本上
1: 这也可以那也可以，
0: 我基本上跟他们沟通的时间就是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说清楚，你不要藏着掖着，你把你的需求跟我说明白，然后我要分析出你需求里面的前三点是最重要的点，
1: 对，
0: 就是你这个房子，
1: 嗯，
0: 你最需要当下满足的点是哪个，
1: 是
0: 你不要又说哎呀这个小区也好，哎呀那个位置周边有菜市场，哎呀这个户型我也比较喜欢，
1: 对的，
0: 这个又小了几个平，我又想要大一点的，
1: 是的，
0: 哎，学区我要好一点，你人家在我们在平常生活中也知道一个词儿叫既要又要，这
1: 就
0: 不好。
1: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优先的排序，
0: 对
1: 吧？
0: 你总
1: 要
0: 这
1: 要
0: 对
1: 要
0: 这一个房子，你要满足你的至少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的需求。
1: 对对对，
0: 哪怕第三点需求可能只能满足一点点，我都觉得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就了。你如果是为了学区买出来买房、那你就优先看好学区，你就不要想别的。哎，这个学区还不错，它房子挺好的。那这个你就偏离了你的一个需求了。
1: 是的，你看看，就是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买房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啊，真的是，就是你比如说一开始你还挺清晰的，因为我个人的亲身感受啊，就是一开始还看房的时候，我大概就只想某一点，就是根据现在最大的需求，然后你看着看着会发现，就像小武老师刚才说的，哎，这个户型好，哎，那边的环境好，哎，那边呢又是又离学校近，然后你看着可能真的会迷糊，所以是需要有人真的来给你分析一下啊。
0: 对，
1: 所以说刚才说嘛，就是说大家可能在微信公众号发问题的话，你可能你的需求点或者说有一些什么还没有说得透，大家想随时联系小武老师聊，你就记一下小武老师电话啊，小武再说一下。
0: 我的电话是153-4542-6870。
1: 153-4542-6870。
0: 对，
1: 好的，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打电话，你现在方便的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啊，然后呢你已经做了一定的功课了，现在还有一定的纠结选择困难，我们小武老师尽快的给大家捋捋思路。当然如果说你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你真的需要在线下随时跟小武老师联系一下啊，好好聊一聊，因为买房子是我们的人生大事，大家一定不要草率。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就是希望帮助到大家买到称心如意的最合适你的那一套啊，好吧。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就更关注学校了啊，他说家里有孩子马上要上学，市北的青皮净蓝山的新房，崂山上境和 CBD 的二手，这三者学区资源差距大不大？这三个学校是不是净蓝山最好啊？
0: 对，这肯定是净蓝山最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朋友应该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觉得这边的房子又好，这边的地点又全，然后这边又是
1: 崂山
0: ，哎，所以说他就卡在这儿了。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崂山上进的学校叫深圳路小学，深圳路小学它的冠名是育才分校。它是一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但是它是个新学校。然后青皮净蓝山呢就属于市北复山后的。属于是第一梯队的一个教育了，然后因为你现在买金兰山应该是去买8、9号楼、10号楼、11号楼三栋的人才房，
1: 人才房
0: 可能会你会觉得户型，哎呀这个是人才房，户型没那么
1: 好，
0: 然后崂山上进啊，又是崂山，单价又便宜，学区也还不错，然后去看 CBD， 你为什么，我觉得你为什么会看 CBD 啊， CBD 周边生活方

0: 面，配套权位置又好，
1: 嗯，
0: 哎，你觉得你可能你又在纠结这三个点了，
1: 嗯，
0: 你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学区是你的第一优先级，那其实你根本就不太用纠结，
1: 就是
0: 就只买新平金兰山就可以了，
1: 嗯，
0: 甚至你的如果说预算真的稍微会有一点的话，那咱看看。如果觉得你觉得金明剑南山的房子户型没那么好，
1: 嗯，
0: 那咱们可以说去看一看保利大国景的二手啊，
1: 嗯，
0: 保利大国景的二手，或者说去能不能提提预算再看看金茂乐府的二手也是可以的啊。
1: 啊，
0: 现在这两个小区的二手房呢，大国景基本上在300到350之间，
1: 嗯，
0: 金茂乐府基本上在350左右，350到400之间这个样。
1: 嗯
0: 嗯不过金兰山便宜哦，金兰山280左右就能买了，
1: 嗯，
0: 啊，差的价格比较多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你那一个具体的一个需求吧，是不是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地方觉得那儿好，这个地方觉得那儿好啊？
1: 就如果说你的学校是第一位，就是为了上学，那就青皮金兰山，而且青皮金兰山它现在跟崂山上进这两个的品质是不是也差不多？
0: 怎么说呢？这两个小区我，我觉得啊，
1: 嗯，
0: 你如果单从
1: 居住品质、
0: 居住角度来看，金兰山会好一点，因为它前面
1: 还好一点，
0: 前面有山
1: 啊，对，
0: 它面前就是西鲁康体公园，
1: 对对对，
0: 环境要更好一些。
1: 我原来为什么一直推荐青皮金兰山，就是因为它旁边就是这个公园，
0: 康体公园，平常下楼遛弯，
1: 对对对，
0: 然后散步还比较好的。
1: 就是它既有学校，又是第一梯队，是吧？然后呢，另外呢，它还有就是在福山后难得有一个休闲的空间，它有山，像我现在。老人了，就是喜欢山水了，
0: 山水资源。
1: 来，因为我觉得青岛这个城市就是跟其他城市最大的一个，就是你我每次出去之后啊，真的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大城市啊，就是真的没有青岛这种感觉，就是你可以在青岛，你可以随时好像可以躲开这个城市的这种密密麻麻，就是躲开这种高楼大厦，在青岛你可能很快就能实现，是吧？你在市里边，你随时。去爬个山，有很多山就在市里边，然后你也可以跑到海边，是吧？但是其他的城市可能就你没办法。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居住在生活的城市里边，这个钢筋水泥包围，很多人就想暂时的先
0: 逃离
1: 逃离一下，但是青岛就能满足你这个需求，半个小时就可以逃离。
0: 就像我上个周我就一车就去到崂山风景区里面去了，
1: 是吧？
0: 然后去放松一下心情，然后去
1: 对对
0: 改善一下自己的那个上班的班味儿
1: 啊，对，就是
0: 去去班味儿。
1: 对对对对对。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上网部的融创都会中心，这是下网部吧？融创都会中心的房子怎么样？优缺点是什么样？融创都会中心的房子那边我非常熟悉，因为我之前有段时间经常在那儿跑步。我觉得那儿的优势是什么？劣势就是它离那个高速是不是太近了？小五，你给分析一下。
0: 融创都会中心的房子在当时，2016年、2018年、2019年那会儿卖的真的是很好，2016、2017、2018、2019那会儿卖的很好啊。房子我觉得建筑质量各方面来说也没有问题的啊。优缺点很简单，优点就是小区的一个价格现在确实很便宜
1: 啊，小区的品质也不错，
0: 小区品质也不错，价格也很便宜，
1: 环境也很好。
0: 如果你是就在那个附近上班，或者离那儿比较近，那我觉得你买那儿是可以的。
1: 劣势是什么？
0: 劣势就是位置，还有它周边的一个噪音问题。
1: 对，
0: 左边是黑龙江路，右边是新沂高速。如果你买的是
1: 两边
0: 最中间的位置，
1: 还好一点，
0: 价格便宜一点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满足你的通勤需求，平常日常生活也很方便。我认为住在那儿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你如果是在什么市南市北上班，那你去买那儿就没必要了，太远了。考虑好自己的一个通勤时间的一个问题。
1: 好的。行，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一会儿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3: FM 92.1，
2: 情深意浓浓
3: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我是高远。我们的节目继续，大家有任何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或者全是新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二手房的话，我们锁定的区域是市北 CBD 跟新都心，然后新房的话，市南市北崂山里仓。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的小武老师，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有很多朋友留言啊，大家其实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市北 CBD 万达那边的公寓，哎，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在市北 CBD 万达这一块的公寓可不可以买一个？哎，想做酒店投资。现在其他地方值得买的公寓，或者说其他地方吧啊，他可能首选市北 CBD 那边的小公寓怎么样？看能不能买？
2: 小公寓
1: 做酒店投资，
2: 有的公寓挺老了啊，挺老而且挺破。公寓这种产品非常考验你的物业，非常考验那个楼下的一个管理，不然的话就会像那个。那个叫万达39克拉
1: 啊，就管理的很差是吧？
2: 啊，万达39克拉那是真差，
1: 真差，
2: 那是真差，无敌的差
1: 啊！
2: 我见过的青岛最差
1: 是吧？
2: 啊，万达39克拉，
1: 哦、怎么了？他这是？
2: 郭老师，这不能说。
1: 好吧，那但是我们如果买一些公寓，我们也不知道它将来怎么样呀、啊。
2: 所以说尽量就是买一些好地段的新公寓
1: 啊。
2: 或者说你现在可以去看看它的整个物业管理，
1: 啊，
2: 物业管理怎么样？然后看看，小区周边的一个情况，
1: 嗯，
2: 不能买老公寓，39克拉就属于老公寓了，
1: 对，
2: 它就已经房龄很长了，就买一些新公寓。新公寓的话，物业维护各方面来说，至少近几年，近5到10年吧，那小房子肯定还是不错的。
1: 那是不是就比如说那块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公寓推荐？
2: 那块附近的话，现在如果说你要考虑 loft， 两层的那种的话，现在7080广场还是不错的。
1: 7080广场
2: 还是不错的。那个小区，那栋楼我去转过，我去转过，因为我之前也有买公寓的客户，我去转过那边的一个公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买平层。没有太好的一个建议，但是如果说你买 loft 的话，可以看看7080广场。然后现在如果你买平层的话，
1: 哪里
2: 可以看看那个西边，可以看看西边有那个万达，那个台东那边有个新公寓，最近上了比较多，叫那个都会里的那个公寓，都会里的那个公寓，20-30万就能买一套，就在台东地铁口上面。我觉得那个位置它是个新房公寓，以后的流通性或者说是出租啊，租酒店啊，我觉得能不错。
1: 哎，那你就说整个这个方向你推荐吗？就是我手里点闲钱，干脆买一个小公寓做投资。
2: 我觉得还可以哦，
1: 还可以，
2: 因为当下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还不错了。
1: 哎，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公寓有没有那种，哎呀，做的挺好的？因为现在很多小年轻，干脆自己买一个公寓，加上自己自住。就是面积呢，但是以前有的这个公寓面积都很小，感觉自己住不是那么得劲儿，不是那么很舒服。那现在有没有面积稍微也大一点，自住加投资都合适的公寓呢？
2: 自住加投资都适合的公寓。
1: 对，
2: 那具体就看您考虑哪个区域了。现在有很多公寓都适合自住，但适合自住的公寓一般都挺贵，6-70万、5-60万的。比如说，大不东那边，就是靠着那个布西农贸市场那儿有一个叫海信2号楼7号
1: 啊。
2: 海信2号楼7号那个公寓就挺好，然后海信的物业那就不用说了，海信确实很不错。loft 的公寓楼下就是地铁，楼下就是商业，楼下就是步行农贸市场，生活也比较方便。我那个公寓还是可以的。
1: 然后面积是多大的？
2: 面积基本都是60平左右。
1: 哦，那就还可以。
2: 60平左右的 loft 两层的话，正常就是在一个80平左右的使用面积了。
1: 那就1-2个人住都很合适。
2: 然后其次还有崂山区的青铁华润城。
1: 对，
2: 青铁华润城，还比较不错的，那边自住的人比较多，以后做酒店也还不可以，
1: 是，
2: 位置也比较好，
1: 好嘞，总体你这个方向，小五老还是认可的啊，就是可以这么做。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250万到350万的预算， 给父母养老，李沧的青山湖岸和市北诺德逸安居，从医疗、商超、社区环境来看，哪边更适合老人长期居住？
2: 你说从医疗
1: 给父母养老的话，
2: 那这两个小区不用选了，那肯定是青山湖岸呀。
1: 青山湖岸是吧？
2: 青山湖岸呀，你听名字就很就很适合养老呀。
1: 那逸安居也很适合，听名字的话。
2: 对，逸安居噪音有点大，
1: 是吧？
2: 毕竟是大高层嘛。
1: 哦。
2: 二十六七层、三十一层大高层，
1: 哦，
2: 肯定不如青山湖岸十七层的小高层一梯一户住着舒服呀。
1: 对对对。
2: 而且青山湖岸嘛，有山有湖。
1: 对对对。
2: 对面就是香耳山，楼下就是龙跃湖，啊，平常下楼遛弯，甚至钓个鱼。还都是很不错的啊。
1: 青山湖岸医疗的话也直接到青医也挺近的是吧？
2: 他直接到青医，或者说齐鲁，或者说是崂山区现在正在建的那个市立医院。
1: 哎，对对 对，
2: 就是东海那个市立医院，往南走开车基本上就五分钟时间。从青山湖岸过去很近了。
1: 那所以说这个的话可能就不用考虑了是吧？就是青山湖岸。
2: 对对对，青山湖岸就可以了。
1: 好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您直接拨打电话 88990921, 88992921。

0: 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打算持有房产10年不换。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说真不一定啊。很多朋友一开始买的时候都说，哎，我这辈子也就不换了，或者我近20年我都不换了，没过几年可能就又想换了，都有可能的啊。不过他现在就是这个计划，就是自己住10年肯定不变了。200到300万的崂山上镜和腾越合镜，长期保值和转手流通性，那谁能更好一点呢？
2: 那这两个其实不太用说做过多于纠结了啊。
0: 嗯，
2: 因为你考虑流通，
0: 嗯，
2: 考虑流通性，你这两个房子其实基本上都在200万左右的一个预算。
0: 嗯，
2: 考虑流通性，那你就考虑地铁，
0: 嗯，
2: 考虑交地铁交通，因为你得考虑以后有人买啊。
0: 嗯，
2: 如果你交通不方便，肯定以后买的人也比较少啊。
0: 嗯，
2: 虽然这两个地铁都不是很近吧，但是崂山上镜还是稍微近一些
0: 啊，
2: 而且毕竟属于是崂山。
0: 嗯
2: 啊，总价212万可以买到一个120平的一个套餐，
0: 嗯，
2: 在崂山区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了。
0: 嗯
2: 啊，而且从以后的发展角度来看，崂山这边肯定相对来说是要比那边是要好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你
0: 腾越合镜是在哪里啊？
2: 在市北的那个兴宁路那个地方，就是靠着那个市北中学长沙路北边。
0: 好的，行，这个问题小武老师也是答案很坚决啊，那就是崂山上镜了。好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大家也记一下小武老师的电话吧啊，如果说还有具体的疑问问题，随时想联系小武老师，记一下小武老师的电话。
2: 我的电话是153-4542-6870。
0: 嗯
2: 啊，然后我的微信同号再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
0: 好的，行。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在崂山上班，首套房180万到220万的预算，李沧轻铁芳华地对比市北的通和乐章，交付的靠谱度和得房率来看，选哪一个更稳妥呢？这两个倒是真的有的比较一下，轻铁芳华地跟通和乐章。
2: 嗯，
0: 从交付的靠谱度和得房率来说，
2: 得房率的话，这两个小区如果是你买高层，那其实都差不多。我认为如果从小区的一个交付，因为一个是
0: 轻铁芳华地是不是已经交房了？
2: 对，这个月
0: 刚刚交房，
2: 刚刚交房，就这两天
0: 啊。对，
2: 这两天马上交房了。然后通和乐章是今天年底交房，
0: 嗯，
2: 交房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如果你从价格的性价比角度来看，通和乐章肯定要更好一些。
0: 嗯，
2: 但是我估计这个朋友应该是在崂山上班。
0: 对，
2: 为什么
0: 他在崂山上班嘛？说了，崂山上班，
2: 崂山上班，因为崂山那个通和乐章楼下有5号线也能到崂山，然后芳华地楼下是2号线。你如果从交通通行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芳华地要更好一些。因为芳华地首先它近，
0: 开车也更方便，
2: 开车也更方便。通和乐章属实是离崂山越来越远。
0: 对，
2: 如果你真的是在崂山石老人这边上班的话，那你去通和乐章需要花很长的一个时间。
0: 对，
2: 青岛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城市，我不建议把时间浪费在通勤上。
0: 对，
2: 我一般就喜欢就上班通勤15到20分钟，撑死30分钟，超过30分钟吧，我就觉得你好像不在青岛了，
0: 到另一个城市去上班去了。
2: 就是青岛开车30分钟，基本就出去了。
0: 对。
2: 上次我给我客户发了一个市北的公寓，叫在那个瑞昌路那边，然后他导航30分钟能去交通机场了，我都惊呆了。我说青岛什么时候从市北开车30分钟能到交通机场了？我说，所以说这么点能看，就是在青岛就不要太大，你就不要太远，都最近越近越好。就是青岛不是什么像北上广深成都这种一线城市啊，一线城市这种你开车20分钟可能一环都出不去。
0: 对，
2: 青岛你开车20分钟你到沈阳了。
0: 所以说就是如果你在崂山上班，还是轻铁芳华地更合适了。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学校更重视的话，可能就得通和乐章，是吧？通和乐章的可能学校更好一点。你如果说对比你刚才说那两个维度来话，轻铁芳华地可能更适合你啊。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270到300万啊，刚改新房，市北保利的轻铁都心朗月对标李沧的轻特景逸，这两个

0: 小武老师更推荐哪一个？
1: 如果说你考虑跟清特锦衣去做对比的话，那我现在就觉得就是锦衣的房子来说确实是很不错。锦衣的房子确实很不错。你如果在东里这边去想买个房子，想考虑一个好一点的一个品质，然后去买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房子的一个情况下来说，我觉得锦衣要更好。但是呢，锦衣的房子好，东兴朗月的位置好。你从保值的角度来看，就这就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有一个朋友应该也是问了保利天汇千德新城，我给他推荐了东兴朗月一样。如果你更考虑保值，更考虑保值一点来说，就是它有一个保值增值的一个点，那你就选择东兴朗月，选择东兴朗月。如果你选更倾向于自住，物业我自己住着舒服，生活感觉生活要更好一些，环境要更好一些，更偏向自住的话，那我推荐千德锦衣。
0: 好，
1: 更偏向自助就行了。
0: 其实他问了一个问题，我可能刚才没有注意到，他说增值潜力，现在这些还有增值潜力吗？
1: 青岛
0: 啊，
1: 真的挺难的，不是说青岛挺难，
0: 我们现在说保值潜力，
1: 保值只能说这个房子后续好出手，价格不会赔太多，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了。因为现在你无论是买什么其他的任何的一些投资类型的东西，我觉得都不如买个保值一些的东西来说。
0: 你看以前买房都说大家互相打听说您那套房子赚了多少，现在都是你要卖房子说你赔了多少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更考虑保值了，
1: 少赔一点。
0: 对，增值的话大家真的就不要太考虑了。好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九二幺二手房导航。
0: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呢我们锁定的区域是市北 CBD 跟新都心这两个板块，大家有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如果说想在市南市北李沧崂山有新房购房置业的需求，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咨询，我们小武老师在现场给大家答疑解惑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海信听说是拿下了市北的一个节能地块，要做这种小高层，这个小区值得等吗？啊，我的预算呢是在200万到300万。
1: 最近的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因为容积率2.几，然后价格，海信拿了这块地，首先它的地段素质非常的好啊，小区门口就是地铁1号线跟5号线，交通比较方便，出门就上跨越大桥，学校呢也是非常不错的20院的一个分校，9年一贯制的，然后往南地铁一站地就是商场和3甲级医院，就是整个的地块素质非常好。我觉得是你如果是在市南上班，或者考虑1号线就是通勤这个位置是能接受的，那我觉得是可以等的。但是现在买房就一个问题，就是价格，就是价格。我觉得这个小区价格不会特别便宜，基本上可能250到300万之间吧，你可能能买到110到120平的一个房子。这一点就是我另外要说的，现在买在青岛买房好像选择性很困难了，已经。选择性很困难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
0: 为啥
1: 大家可能会有这个疑问，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感觉选择性就很难，为什么？你好像只能看海信和青岛的房子
0: 啊。对，原来有绿城，现在绿城，哎，绿城为什么现在房子很少了？
1: 因为绿城确实资金不大行了。
0: 哦，
1: 确实资金不大行了。以前青岛百花齐放，每个区域里面好几家开发商的房子可以选，而且都可以买得到。现在好像你只能选，你像市北胜利桥那边，你如果是买老四方，结了南地块土拍之后呢，那你让通和乐章呀，那些中车呀怎么卖？那肯定都去看海信的项目了。你要买严家山，那就看海信进关。你要买新都心，新都心还有一个马上上市的海信的那个双山地块在那等着你。然后你就是看市北，你好像每一个板块里面都有海信的身影。然后你就跑不开海信。然后你看买东里，那就是青特。
0: 青特。
1: 你买崂山张村河，那又是海信。
0: 对
1: 啊，你说杰伦南地块，它因为杰伦南的地块的北边就是中海云境，就是中海云境嘛。中海云境之前总价是在两。

0: 100万左右就能上车110平的一个套餐。
1: 嗯，
0: 现在的话，你像杰伦南，总价你起步就得250万了，就因为一个小高层，它就比隔壁贵了50万。
1: 嗯，
0: 刚需客群能不能接受呢？现在刚需客群越来越何去何从？
1: 嗯，
0: 就感觉好像买房就必须得就是刚改善。
1: 就是现在就是说
0: 上总价、
1: 哎、有利有弊啊，就现在这些开发商留下来都是些实力挺强的，
0: 房子做的也都很好，
1: 对，但是他们都做的一些改善的，现在这种真的是刚需的这个盘做的好像很少了，是吧？
0: 对，你感觉好像你200万以内好像在市北那边好像选不上什么好房子了，感觉以后买房好像都得是买小高层，都在降容积率，都得买小高层，所以现在就让一些刚需客群很难受，
1: 这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就是可能现在市场上，改善需求的客户比较多。等到这个方面做的差不多了，可能大家又会做一些刚需的房子啊。好嘞，就是这个地块值得期待，但是你认为价格可能不会便宜？
0: 对，价格不会便宜，价格会比较贵。
1: 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个台东这位朋友问说，台东周边在台东上班，台东周边有没有什么新房或者二手房可以选择？
0: 台东这边其实很多的台东客户啊，
1: 嗯，
0: 之前有问过我一个楼盘叫都会里
1: 啊，
0: 那个小区啊，它只有一栋楼，
1: 嗯，
0: 虽然采光很不错，因为它只有一栋楼，
1: 也挺怪的啊，
0: 啊，因为它只有一栋楼，它属于是那个，回迁安置的，回迁安置有它有一栋楼是回迁安置，然后隔壁有一栋楼是那个商品房，采光确实很好，地铁上盖的一个小区，总价的话单价基本在21,200-23,000左右啊，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能接受。我也不建议买
1: 啊，
0: 就算你能接受，我也不建议买。
1: 那你比如说，我就在台东上班，就想不想离台东太远的话，可以选择去哪里？
0: 中车，
1: 中车，
0: 中车，
1: 啊、
0: 很多在台东上班的，或者说科技街那边上班的，买了中车、
1: 嗯，
0: 因为中车离着近啊，
1: 嗯，
0: 确实很近，往北开车基本上10分钟左右就到了吧，就在那个市北四方楼汽车站那个地方。
1: 你给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小区吧。
0: 啊，中车的话，现在主要在售的房源就是95平的套餐。还有107平的一个套餐，还有120平的。
1: 它全名叫什么？
0: 全名叫中车四方智慧港27、
1: 啊嗯，
0: 就是以前的那个中车四方汽车厂、
1: 哦、
0: 拆完之后改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小区。
1: 嗯，
0: 啊，现在17已经卖完了，17早就交付了二手房了，现在主要在卖27，单价19,000左右、
1: 嗯，
0: 基本上你能买到95平、107平的都能买得着、
1: 嗯。
0: 就中车这个小区，它以后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流通性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1: 嗯，
0: 因为中车它属于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板块，虽然它是在老城区，很多人不喜欢去老城区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老城区里面，城市面貌太差了
1: 啊，有点乱，
0: 太堵车了，
1: 嗯，对，
0: 又乱了。但是中车不一样，中车它是把整个园区进行了一个改造升级，它是像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啊，叫出去就很乱，但是回到园区里面
1: 就很好，
0: 就很干净，然后就很舒服，路也比较新，然后也比较舒服，比较好的，就是它属于两种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感觉。
1: 对，
0: 园区里面也有超市，也有商场，也有底商，可以满足你的日常通勤，甚至下楼就是5号线的一个地铁，出门开车就能上大桥，也比较方便。就是中车这个小区，我认为是可以值得去买的啊，也比较生活也比较方便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就是因为很多在台东住习惯的朋友不想离那儿太远、
0: 嗯，对，很多在台东住习惯的不想离那儿太远的，
1: 是因为觉得台东太方便了啊。然后叫什么中车智慧港，
0: 对，中车四方智慧港27。
1: 嗯，好的，行，好嘞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差不多了。大家如果买房，确确实实要多打听、多看、多不要嫌麻烦啊。
0: 对，不要嫌麻烦，
1: 崩溃有时候也是一时的，然后慢慢你这个思路会越来越清晰。大家想随时联系小五的，再记一下小五老师的电话啊。
0: 啊，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手机号，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微信同号，微信名叫小五说房。
1: 嗯，
0: 然后跟大家再说一下我的手机号哈，手机号是153-4542-6870，有任何问题可以线下联系。
1: 好的，那感谢小五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今天是星期五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大田。吉克隽逸的这首《彩色的黑》是他展现自我个性的代表作。他用充满爆发的嗓音告诉大家，黑色不只是压抑，也可以是五彩斑斓。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嗨，各位，我是维 C， 这是一个来自海边的独立乐队，把夏夜写成一首流动的诗。合成器模拟了潮水涨落，吉他像路灯一样晃动着影子，主唱的声音带着微醺的温度。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夜晚，却藏着我们最想记住的所有瞬间。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老山九二幺，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最近徐良爆火的《抽离》，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伤感叙事曲，写透了一段失衡感情里的拉扯。一方清醒想要抽身抽离，另一方困在回忆里不肯放手，把爱到卑微不得不放手的挣扎用温柔又压抑的旋律娓娓道来。很多人都能在歌里看见自己爱而不得的模样。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小爱。第一夫人是王力宏为张杰量身打造的歌曲，在此之前一直苦于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王力宏得知了张杰即将迈入婚姻殿堂的消息，第一夫人就这样浪漫出炉。同时这首歌也表达了代表全天下男人的爱情宣言，虽然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那个人，但是嫁给我，你就是我的第一夫人。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1: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林俊杰与蔡卓妍合唱的《小酒窝》是一度甜度满分的经典对唱。JJ 创作的旋律轻快悦耳，两人的声线清新搭配，将恋爱中小酒窝、长睫毛这些迷人的小细节唱成了最动人的告白。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大田。吉克隽逸的这首《彩色的黑》是他展现自我个性的代表作。他用充满爆发的嗓音告诉大家，黑色不只是压抑，也可以是五彩斑斓。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来到了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2: 今天呢是周五了，也是我们这周电话限号的最后一天。今天呢，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零，或者是最后一位数是五的小伙伴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
3: 没错没错，同时呢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呢我们正在通过崂山921的视频号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2: 没错没错，如果呢大家想要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啊，就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方式在视频号里面来找到我们了。
3: 对，
2: 我们的视频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崂山921，没有关注的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有关注的朋友们那您就可以点进来看一看啦。
3: 是的，文字崂山数字921，点击之后呢一定要记住点个小小的关注啊。我们平时呢也会通过视频号的方式发一些有趣的视频，或者是进行一些有趣的户外直播，各位也可以多关注一下。
2: 好了，来吧朋友们，接下来电话已经为您开启，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五或者是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其他朋友今天暂时就打不了了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来自于二号线的丁先生，你好。
3: 小奔好。
6: 你好主持人，今天再参与一次
2: 啊？什么意思啊？
6: 今天再参与一次、
2: 就是那个昨天说紧赶慢赶然后用老婆的电话打的那个是吗？
6: 不是不是
3: 啊，另外一个。你有俩号呢？
6: 四个号。
3: 四个号，
2: 搞那么多号干啥呀？平时啥工作呀？
6: 以前办下来就这么用着了，
3: 就是都没退。
6: 对
3: 哦，咱这自费这挺好。
2: 好，来，接下来开始了，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四季五补当中的滋补在哪个季节最合适啊？
6: 春季。
3: 在秋天。
2: 冬天滋补。
3: 冬天。
2: 拜拜。
5: 错了错了错了。
2: 来，打起精神来哈。很多的这个小伙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
3: 没睡醒儿。困了，
2: 我们下班要嗨起来。
3: 是，今天呢还是一个周五啊、你周五的时候不嗨什么时候嗨呀、
2: 是的，同时呢我们今天周五呢我们也有一个互动的游戏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没错，
2: 今天这个游戏呢叫做
3: 精准把握，我实在是不会起名了。
2: 确实也没啥好名、
3: 确实也是。
2: 来说一下规则，很简单，就是首先呢我们会给一个范围，比如说《甄嬛传》。
3: 是的，
2: 然后呢你就猜《甄嬛传》当中的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正确答案呢是苏培盛，就是反正他就在《甄嬛传》里。
3: 是的，
2: 但是他也
3: 你可以猜人物，你可以猜场景，
2: 但他也不一定就那么的关切。
3: 对，你可以猜什么里面的一个吃食或者是一个剧集都可以。
2: 对 对, 对，
3: 只要给你一个范围，各位呢在这个范围当中在这个范围当中猜一个合理的物品或者合理的事件或者是一个合理的东西，只要跟我们的答案是完全一致的，各位今天我们抽五位小伙伴获得9.21的现金红包。
2: 好了，来吧，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来，接下来所有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今天的第一个范围是
3: 电脑。Computer。
2: 电脑，
3: 电脑，
2: 想到电脑你会想到什么？
3: 对，
2: 键盘、鼠标，
3: 随便，只要是想到电
2: 脑，浏览器，
3: 你能想到啥？
2: 就是所有啊，
3: 所有
2: 跟电脑相关，你能想到什么？来，把你想到的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如果您刚好想的跟我们设定的答案一模一样的话，今天我们将会在这个环节抽五位幸运的小伙伴，每个人给你9.21的现金红包。
3: 对，并且呢，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答题机会，所以大家呢就把您想到的这个物品，或者是这个东西，或者是什么事件呀等等一系列都可以，您发送到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
2: 就这么简单啊。好了，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

0: 再见，
1: 拜拜。
2: 嗯，好的。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李美女，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我吗？
1: 是的，李美女。
0: 是的，是的，是您。
3: 好，你们好。
1: 你好，李美女，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
1: 源自于广东的方言，以周星驰作品为代表的是哪一种喜剧语言风格呢？
3: 不知道。
0: 周星驰他的电影是什么风格的呀？
3: 不知道，
0: 叫无厘头。
1: 错了，无厘头嘛。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1: 小本好，万物生长。
0: 哎，你好。
4: 你们的下午好，我伟上为 C。我刚刚打开，我刚刚打开那个视频号，看到为 C 居然穿羽绒服。
0: 我平时也穿羽绒服，我就今天没穿，
1: 真的很冷，我们直播间太冷了，我都冻得哇凉哇凉。
4: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天可以打电话了。
1: 你就是想，就是朋友们，就有没有发现我今年羽绒服和去年羽绒服是同一件？
0: 就在这个夏天，您大概率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都穿
1: 羽绒服。
0: 直播间太冷了，
1: 太冷了，真的太冷了。
0: 来，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动漫形象兔八哥最早呢是为了对抗哪家公司所创造的一个卡通形象啊？
4: 漫威吗？
1: 不是，
5: 啊哦，
1: 兔八哥，
4: 迪士尼。
1: 对，最早是为了对抗迪士尼。
4: 对，
0: 再见，
1: 拜拜，
4: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6: 小王好。
1: 你好，刘美女。
0: 哎，你好，你好。
6: 哎，
1: 准备
6: 好
1: 了吗？
6: 好了。
1: 第一题，被称为天下第一古的是哪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什么古？
6: 安塞腰鼓。
1: 没错。
0: 好，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我们常常用于浸泡标本尸体的35%-40%的甲醛水溶液叫做什么？
6: 福尔马林。
0: 哎，福尔马林。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第一次拿红包。
1: 第一次
0: 拿红包，之前没拿过。
6: 对，没有。
0: 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就那个公众号回复
1: 红包
6: 是吧？
1: 是的，
0: 对，
1: 抓紧时间去回复好吗？
0: 好，恭喜得到6.66元，再见，
1: 拜拜。
6: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来，继续有请一号线的小伙伴，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1: 你好，李美女。
0: 你好。
7: 是我吗？
1: 是的。
0: 怎么每一个姓李的朋友忘了自己姓李了？是吧？
7: 确认一下，
0: 今天只要打进来姓李的朋友都问是我吗？
1: 因为李是个大姓嘛。他们可能就是不确定是自己
0: 啊。好，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有一幅世界名画叫做德焦孔多夫人，请问它是哪幅世界名画的别称呢？
0: 世界名画
5: 啊，哦，
0: 什么什么夫人，
7: 我知道，
1: 猜一个，她是个女的，还是个夫人，
0: 还是个世界名画？哎呀，
1: 蒙娜丽莎。
7: 好吧，好吧，
5: 错了。
0: 你让我失望了。好了，再见，
1: 拜拜。
7: 好，再见。
0: 拜拜。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你好，从美女，下班好。
1: 下班好。
8: 你好，美超 VC。
0: 你好，你好，你笑啥？
8: 我今天换了一个马甲。
1: 就是还想再挑战一下。
0: 对，前几天挑战了。
8: 没有，我是绵绵的烫。
0: 欢迎绵绵的烫。
1: 欢迎。
0: 那准备好了吗，绵绵的烫？
8: 准备好了。
0: 好嘞，来第一题，听题。有一个家常菜叫地三鲜儿，请问地三鲜儿是什么东西啊？
8: 就是茄子、土豆、辣椒。
0: 哎，茄子、土豆、辣椒。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1953年的时候，中国美术协会正式成立后的首任主席是哪位画家呀？
8: 吴冠中。

0: 不对，
1: 画家、啊哦、
0: 画家，再猜、
2: 嗯、
0: 很有名，
2: 徐悲鸿，
0: 再猜，
2: 嗯，
1: 要猜到了，那个画家的那个，要猜到，
2: 那个五齐白石，
0: 对、嗯、
1: 好，再见，
0: 拜拜、
2: 啊、好，再见再见、啊、
1: 拜拜。好了，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游戏啊，今天的这个互动的游戏呢叫做什么不重要，
0: 精准把握，
1: 但是呢
0: 不重要，
1: 讲一下规则，
0: 嗯，
1: 就是很简单，您根据我们给的范围，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范围是
0: 电脑，
1: 电脑，
0: 对，
1: 说到电脑你会想到什么，
0: 你会想到什么，
1: 一个答案发到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不要重复发啊，
0: 对，就比如说你提到电脑，我第一个想是鼠标啊、嗯、第一个想键盘，或者第一个想到什么比尔盖茨，
1: 嗯、
0: 啊、第一个想到什么东西，
1: 我们看看大家的答案啊，有这个内存条、
0: 嗯、啊，内存条
1: 啊，回车，
0: 回车
1: ，CPU
0: 哦，
1: 扫雷
0: 哦，
1: 直播间
0: 哦，
1: 比尔盖茨
0: 哦，
1: 啊，
0: 网
1: 吧
0: 哎，
1: 追剧
0: 哎，
1: 编程
0: 嗯，
1: 工作，
0: 工作
1: ，Windows 扫雷
0: 哦
1: ，Excel
0: 是
1: 显示器
0: 嗯。
1: 啊，办公
0: 等等等等、
1: 啊、对对对，
0: 都可以，
1: 都可以，你就猜一个，
0: 嗯，
1: 蒙一个，
0: 蒙一个，
1: 我们已经提前设定好了一个答案了，
0: 嗯，
1: 这个答案呢，如果您刚好跟我们设定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那么您将有机会得到我们准备的红包，红包金额是
0: 9.21元，其实真的就是凭幸运，
1: 凭运气，
0: 凭运气，
1: 很多朋友给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PPT
0: 嗯，
1: 显卡、
0: 嗯、
1: 鼠标，内存条，光盘，窗口， AI 主机，平板，键盘， WiFi 芯片，
0: 显示器
1: 啊，等等等等、
0: 嗯、
1: 猜吧朋友们，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只要您的答案跟我们这个答案一模一样，
0: 嗯，
1: 那么将有机会得到我们准备的现金红包9.21元啊。
0: 没错，同时呢，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一款好物，我不知道大家呢、嗯、能不能吃得惯纳豆、
1: 哦、
0: 但是其实纳豆呢是世界上公认的一个健康食物，
1: 嗯，
0: 早在秦汉时期呢，中国人就发明了这个大豆发酵后的一个食物叫豆豉，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豆豉呢距离我们是非常非常近的，
1: 嗯，
0: 在公元753年到754年的时候呢，鉴真六度，日本把我们中国的豆豉传入了日本，
1: 哦、
0: 嗯、哦，
1: 然后到了那儿以后呢，
0: 哎、他们就做起来了
1: 啊、
0: 嗯，
1: 发展成了现在的纳豆。
0: 没错，今天给大家推荐呢，是我们青岛的一个企业，深耕呢食品行业30多年了，
1: 嗯、
0: 他们使用的这款纳豆呢，非常非常的好吃，它的口感呢不是那种很怪的味道，所以大家呢完全可以吃得惯，各位。也不用担心，用的呢全部都是优良的产品，溯源码都是可以追溯扫码的，老人小孩敏感体质全部都能吃、
1: 嗯、
0: 如果说你想尝试一下这款纳豆呢，各位可以在崂山921后台呢回复纳豆两个字，纳豆两个字可以下单购买，它呢有9盒装、18盒装、24盒装不一样的规格，如果您觉得想尝尝鲜就买那个9盒的、
1: 嗯、
0: 您平时爱吃纳豆可以多买都可以，同时呢我们是冷链包邮到家，各位如果想拍的话呢，各位回复纳豆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有黑豆芥末风味、
0: 嗯、
1: 还有小粒山葵风味，
0: 我看很多人都买的小粒山葵、
1: 啊、为什么芥末味，
0: 对，因为它就是要有那种芥末的口感才好吃、
1: 嗯、纳豆其实也有很多种的吃法，就比如说直接吃、
0: 嗯、
1: 这是一种，对吧，
0: 对，
1: 然后另外呢纳豆呢
0: 配饭，
1: 哎，拌在米饭里面
0: 也可以吃，对，很健康，
1: 然后呢也可以做什么纳豆海苔、
0: 嗯、
1: 纳豆寿司，纳豆拌面都可以啊。好了，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
0: 纳豆
1: 两个字下单购买，有需要的朋友按需购买咯，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我们也提醒一下在后台回复的朋友，一个人只能回一个啊，不要回两个，回两个不行啊，
0: 有人回复了加班，又回复了上班，
1: 嗯，
0: 怎么这么
1: 这 么,
0: 怎么这么多班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69号群的张先生，你好，
0: 下班好，张先生
4: 啊，你们好，我超 VC，
0: 嗯，张先生，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吉林省抚松县它以出产哪种名贵的中药材而闻名，吉林抚松
4: 鹿茸，
1: 不是
0: 名贵的中药材、
1: 嗯、啊，
0: 嗯，
4: 名贵的中药材

0: 答案很简单
1: 啊，
0: 那东北的三宝不就是
1: 人参哦、
2: 错了错了错了，
0: 人参啊，再见。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虞美女，下班好。
1: 下班好。
3: 你好
0: 你好、哎、把扩音收音机关一下，谢谢。
1: 需要调整一下
3: 收音机，关一下。好的。
1: 对，如果说您在开车千万不要打电话呀。没在开车吧？
3: 啊，没有没有。
1: 好，准备好了吗？收音机马
3: 上关。啊，
1: 准备
3: 好了。 关了。
0: 我们常吃的多春鱼和多宝鱼，它指的是它的体内什么东西多
3: 啊？嗯，啊哦，
0: 多宝鱼
1: 内脏
0: 多。
1: 那为什么不叫多脏鱼呢？
0: 多宝、宝宝很多，你想那就是它的卵子了。
1: 哎，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多
0: 鱼子特别的多。啊，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1: 你好，牛先生。
0: 哎，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0: 你好，牛先生好。
4: 你好，
0: 牛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被誉为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缸鸭狗，它是经营哪种小吃的百年老店啊？
0: 缸鸭狗是卖什么的？
4: 哦，不知道。
1: 这家店它名字特别酷，它叫缸鸭狗。
0: 缸鸭狗卖什么的？
1: 卖啥的？
4: 卖
0: 汤圆。
2: 错了。
0: 好
4: 吧，
0: 再见，
1: 拜拜。
4: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再次提醒各位，今天只有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零，或者是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
1: 五
0: 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没错，
0: 其他的小伙伴今天暂时打不了电话。那如果呢，您刚好是五或者是零，您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节目了。这样的话呢，哎，今天是有机会来进行挑战的。
1: 没错，
0: 因为以往啊，你想参加这个节目挺难的，
1: 对，
0: 打电话挺不容易的，
1: 贼多人。
0: 所以我们今天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给大家限个号。我们这不符合规则的朋友就别一直打了，给你电话挂了，那是为啥呀？
1: 肯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0: 好了，也听听广播吧，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后台给我们发来的今天的互动的内容。看一下啊，说到电脑，你会想到什么呢？
1: 什么呢？
0: 这位朋友说想到硬盘。
1: 硬盘。
0: 这位朋友说想到玩游戏。
1: 哦。
0: 这位朋友说想到上网。
1: 哦。
0: 这位朋友说想到熊猫烧香。
1: 那确实是一代人的记忆。
0: 啊，然后文档。
1: 文档。
0: CPU。
1: 哦。
0: CPU 是啥
1: ？CPU 吧。
0: 那是 CPU 啊。还有这个。想到 computer，
1: 这个答案很聪明。computer
0: 给翻译了一下啊，还有办公桌、鼠标垫、电脑包、关机、CPU、Windows、
1: 牛马、
0: 键盘侠、
1: 键盘、
0: 主机、系统、回收站、其实我们这个答案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1: 很常见，
0: 很常见，
1: 没错，
0: 很常见。
1: 它不难，它也不偏。
0: 电脑有关，它一点不难，它也不偏。
1: 对，
0: 只要你刚好跟我们猜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有机会得红包。
1: 对，
0: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1: 目前
0: 没有，目前居然没有人猜到这个。
1: 是这个很简单吧？
0: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啊。
1: 是吧？我这个答案，
0: 但是大家完美的避过了这个答案。
1: 这写出来之后，我都震惊了。我以为就是瞬间就能答完的那种，
0: 就被秒了，对吧？
1: 对，我以为被秒，
0: 但没有，很奇怪。
1: 我竟然秒了他们。
0: 好，赶紧猜啊！目前的那些我们刚刚念过的答案都不对，
1: 都不对，就明
0: 你就别猜了，
1: 明白白的告诉你们都不对。
0: 再想想还有什么没说到的？
1: 是，
0: 然后又特别常见的，你可能几乎每天可能都会用到，
1: 对，
0: 或者经常
1: 看到，
0: 不是每天嘛，就你总会用到，
1: 对你总会用到。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盛先生，你好，
1: 小文好，
0: 你好，
5: 你好，你好，
1: 盛先生好，麻烦话筒离近一点好吗？
0: 请问晕车晕船其实是因为人头部的哪个器官内的平衡感受受到了刺激？
5: 小脑。
0: 小脑不对。
2: 啊哦。
0: 不对。哪个器官内的平衡感受受到了刺激？ 平衡感受器受到了刺激。
4: 神经中枢。
0: 其实是耳朵。
1: 耳朵
0: 里面有一个耳石，
1: 对，
0: 它是影响您的平衡感受的啊。好了，再见。
4: 好的，
1: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王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放在衣柜里的卫生球，另外的一个叫法叫做
6: 樟脑球。
1: 请问法国号是哪种乐器的别称？
6: 小号。
1: 小号。
0: 不对。
6: 大号。
1: 大号。中号。
6: 大号。
1: 是圆号
0: 啊。
2: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再说一遍，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人猜对。
1: 大家上的这个班都挺好啊。
0: 你们的班
1: 不用？你们的班不用这个东西吗？
0: 我老用。
1: 我也老用。你们的班不用这个东西吗？那我太羡慕你们的班了。
0: 维 C 今天还用了。
1: 我几乎总是用这个东西、啊、
0: 天天都用。
1: 天天都用。
0: 但我不是天天。
1: 大家好羡慕大家的班啊。
0: 我估计下个礼拜我要用。
1: 确实。
0: 来，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1: 下班好。
0: 段美女好。
1: 麻烦关一下收音机和扩音，保证你那边的通话质量。好了吗？
7: 下班好。好了。
1: 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请问十二指肠它是人体哪个器官的一部分呢？
7: 大肠。
0: 大肠。确定吗？
7: 确定。
1: 错。
0: 是小肠。
1: 是的。好吧。
0: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二十三号群安东尼。
1: 你好。
8: 哎，你好，维超维 C。
1: 你是那个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的安东尼吗？
8: 可能是吧。
0: 好了，那您准备好了吗，安东尼？
8: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一般医院抽血的时候，抽的是我们哪种血管里面的血？
8: 静脉。
0: 哎，抽的静脉血。第二题，
1: 请听题，请问被称为拉丁舞之魂的是哪种舞蹈啊？
8: 桑巴。
2: 啊哦。
8: 踢踏。
1: 正确答案是伦巴。
2: 错了。
0: 好了，谢谢参与，拜拜。
1: 拜拜。
0: 来吧，朋友们，再说一遍，截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猜对。这个很难吗？
1: 这个不难啊。
0: 你们平时不用它吗？还是你们有别的名儿啊？
1: 你们管它叫别的吗？
0: 我反正是叫这个名儿啊。
1: 我
0: 觉得没错呀、
1: 啊、我也觉得没毛病啊。
0: 有朋友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了，是 U 盘吗？不是，如果是的话我们就揭晓了。我们就说啊，有人答对了。
1: 是，目前没有一个人。
0: 但目前为止没有人答对、啊、
1: 没有一个人。那我们这道题就留了。
0: 耳机 U 盘
1: 也不是 Excel
0: 幻灯片
1: 也不是，
0: 写报告打印机记事本、PPT U 盘浏览器台灯移动硬盘 QQ
1: 朋友们，你们这个班很干净
0: 也要。我们最后再给你们五分钟啊，我们先放一首歌，放完歌之后回来，如果真没有人我们就揭晓答案。然后我们就换下一题。
1: 对、
0: 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9: 让音乐回归音乐
10: FM 九二点一，
9: 情深意浓浓
10: FM 92.1

0: 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2: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伟超。
2: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1: 好了，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各位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2: 没错，我们等待了五分钟，最后我们发现，
1: 真难哈。
2: 有这么难吗，朋友们？啊，你们上班真的不用这个东西吗？
1: 我们看一下大家给的答案啊，什么网页浏览器、PPT、鼠标、表格、蓝光眼镜、打字、线上会议、修图、知网、PDF、手机开机、文件传输、显示屏、WiFi、电源、大脑、电源线、背包等等等等。实际上，我们的正确答案是压缩包啊。
2: 就是压缩包 IR 啊。
1: 你们平时不用压缩包吗？
2: 你们平时不用 IR 吗？你们平时传一些文件的时候太大了，传不过去，不给它压缩一下吗？
1: 我刚刚说维 C 这个礼拜用了，然后我下个礼拜可能要用，这个东西不常用，但是你有可能会经常用上，也有可能不用上。你像我们有很多的图片啊，它要打包在一起发给别人，对吧？那他肯定就要用到压缩包啊。
2: 是，就我们拍的一些视频啊，拍的图片啊，然后需要发给别人，就是用 IR 文件嘛。
1: 对啊，
2: 对，或者是一些就是客户们需要一些什么什么音频啊，我们都要打包给他嘛。
1: 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挺常见的。
2: 挺常见的，我也觉得蛮常见。我没有想到就是大家平时不用 IR 呀。那你们的包有点好啊。
1: 好了，正确答案就是压缩包了。那只有一位朋友回答正确，
2: 没错，
1: 这一位朋友的名字叫做 MUM， 恭喜 MUM，
2: 恭喜
1: 你回答正确了。请 MUM 在微信后台回复红
2: 包
1: 两个字，领取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9.21元的现金红包。
2: 没错，
1: 而且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再次说明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稿子是提前就审核好的，
2: 不存在
1: 说你们发了以后然后我们改掉，完全不存在，
2: 完全不存在。
1: 如果你不相信，我等会儿都可以拍照给你看。
2: 我们以人格担保。
1: 主要是我不太相信为什么猜不到压缩包。
2: 我跟伟超，我还跟伟超说了，我说今天这题简单吧，我说
1: 简单，
2: 我说第二个简单吧，
1: 简单啊，
2: 第三个简不简单？
1: 简单啊，
2: 我们来试试吧，朋友们。
1: 好了，来，接下来发布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需要你开脑洞想一想什么的东西。
2: 是
1: 第二个是
2: 咖啡馆。说到咖啡馆，
1: 你会想到
2: 什么？你会想到什么，朋友们？
1: 我会想到老板娘。
2: 咖啡馆想老板娘干啥？
1: 老板娘做咖啡啊。咖啡馆，咖啡师，
2: 咖啡师，
1: 对
2: 吧？咖啡，对
1: 呀、
2: 啊，
1: 然后玻璃杯玻璃杯，玻璃杯，
2: 或者是什么
1: 椅子，桌子，
2: 海边
1: 。
2: 对吧？
1: 好了，来，每个人发动你的脑子想一想，想到咖啡馆你会想到什么？一个人只能给一个答案，
2: 对，
1: 不要给两个以上的答案。
2: 咱整那些
1: 发两个以上的答案，我们将取消你得红包的机会。
2: 我们这个游戏已经玩了非常多年了。
1: 对，
2: 我们其实就是
1: 每一次都是只有一个
2: 答案、啊，
1: 对，只能发一个。你想到哪个发哪个，你不要一直发，没意义。
2: 没用，
1: 凭你的直觉，
2: 对，
1: 是吧？凭你的直觉。那第一个呢，确实没办法，只有人家一个人猜出来，那就是。但第二个，我觉得不可能
2: 猜不到吧？
1: 再是如果这个只有一个人能猜得出来，我就把这个电脑吃了。
2: 目前来看，你很有可能吃电脑。目前来看，你很有可能吃电脑，哎，
1: 真的一个都没有。
2: 你今天就是要吃电脑了，来我们直播间看伟超吃电脑，
1: 有了，已经有了，
2: 确实，
1: 对啊，就很好猜、啊
2: 这个，这个不可能猜不到吧？
1: 不可能猜不到的啊！来吧，赶紧发到微信公众号“老山卷幺”的后台，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再说一遍，一个人只能发一个答案啊，一个人只能发一个答案，不要发两个以上啊，发两个以上取消得奖机会啊。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二号线，手机尾号3795。王美女，您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小奔。
1: 小奔好，美女。
0: 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体检的时候，尽力吸气在呼出的气体总量为3500毫升，请问这是什么数据值啊？
2: 呼气
3: 哦，
2: 3500毫升。
0: 嗯，这是什么数据值？
2: 嗯，肺活量吗？
0: 啊，对呀，肺活量。很简单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徐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
4: 哎，你好，为啥为非？
0: 哎，大家打进电话来之后，声音大一点哈，听不见哈。
1: 准备好了吗，徐先生？
4: 准备好了。
1: 请问筷子舞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舞蹈呢？
4: 筷子，傣族。
1: 傣族跳筷子舞
3: 啊？哦。
0: 筷子舞，你想想。
4: 苗族。
1: 蒙古族。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
1: 拜
0: 拜。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张美女，您好。
1: 下班好。
5: 您好，主持人，下班好。
1: 下班好，张美女，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请问去吃西餐的时候，你点了一个黑椒牛排，请问这个椒指的是什么呀？
5: 胡椒。
0: 哎，胡椒。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近视眼镜一般情况下会采用这个激光手术进行解除，就是你戴近视眼镜嘛？那请问这个激光一般是对眼球的哪个部位进行操作呢？
5: 眼角膜。
3: 啊哦，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没错，就是角膜。好了，现在得到了6.66元，继续吗？
5: 不继续了。第一次拿红包，
1: 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知道知道，在早高峰领过一回。
1: 哦，晚高峰是第一次啊。
5: 对对。
1: 好的，那在后台回复红包，填写金额6.66元吧。
5: 嗯，好的，谢谢。
1: 嗯，拜拜。
5: 嗯，再见。
0: 拜拜。
5: 嗯，
0: 没有关注我们视频号的朋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崂山921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答案。
1: 是的。
0: 说到咖啡馆，你会想到什么呢？有朋友想到卡布奇诺，
1: 卡布奇诺
0: 其中的一个咖啡品种。
1: 是的。
0: 哎，想到价格表。
1: 哦。
0: 想到咖啡豆，
1: 咖啡豆。
0: 哎，想到冰块，
1: 冰块。哦。
0: 想到 WiFi，
1: WiFi 蹭 WiFi。
0: 想到价目表，想到约会，
1: 约会。
0: 想到笔记本电脑。
1: 为什么会想到笔记本电脑？
0: 带着笔记本电脑去咖啡馆工作。
1: 谁呀？
0: 好多人。
1: 哦，
0: 啊，还有遮阳伞，
1: 遮阳伞，
0: 咖啡师，
1: 咖啡师
0: 拿铁，咖啡豆，咖啡机，免费 WiFi， 咖啡豆，音乐，拉花和牛奶，方糖咖啡机，休闲，还有
1: 拉花，咖啡豆，
0: 杯垫，
1: 杯垫，
0: 打卡，
1: 打卡，
0: 猫，
1: 猫啊，猫咖，
0: 嗯，现在猫咖挺多，
1: 嗯，
0: 哎，打卡拍照，
1: 打卡拍照，
0: 搅拌棒，
1: 嗯，
0: 咖啡豆，
1: 嗯，
0: 冰，
1: 嗯。
0: 吸管，
1: 嗯，
0: 奶泡，
1: 嗯，
0: 提拉米苏，
1: 嗯，
0: 手机，
1: 手机，
0: 猫屎咖啡，
1: 嗯，
0: 拿铁，
1: 嗯，
0: 约会，
1: 约会，咖啡杯，
0: 免费网络，小零食，
1: 小零食，
0: 牛奶，
1: 嗯，
0: 手写黑板，
1: 嗯，
0: 垃圾桶，
1: 垃圾桶，垃圾桶。
0: 哎，刘琳，下一个答案你要猜，下一个答案，我觉得你肯定能知道，
1: 为什么？
0: 我就这么说，下一个他，因为他经常，因为他曾经叫我帮他，
1: 哦，
0: 好了，
1: 书，拍照，
0: 不是，他叫我帮他抢票，
1: 我知道，
0: 好了，来吧，跟大家讲一下哈，答案挺多的，答对的没几个，
1: 目前
0: 不多，
1: 不多，
0: 就一个。
1: 现在还就一个
0: 啊，两个了。好了，来吧，抓紧时间猜。
6: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目前已经有朋友猜对了啊，如果您已经猜过一次了，就不要再发答案了。
1: 嗯，
0: 要不然我等会儿揭晓的时候发现，哎，你猜了两个答案，你我就取消你得奖的资格了。
1: 没错，每个人只能发一次答案，
0: 只能发一个，
1: 只能发一次。
0: 你发完了，你就要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
1: 对，你就是相信。

0: 己，
1: 你就是对的。
0: 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是对的。嗯、天王老子来了，我今天都不改。
1: 对，就是这样。
0: 嗯、你要有自信。
1: 对啊，反正目前有两个对的朋友，他们就只发了这一个答案。
0: 是的。嗯，
1: 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曲先生，下班好。
0: 下班好。
2: 哎，你好，维谢维车。
0: 曲先生
1: 好。
0: 嗯、
1: 你好，来，曲先生，第一题，听题。我们在花店里面常常见到一种花叫蓝色妖姬，实际上它是什么花？
2: 玫瑰花。
1: 哎，玫瑰。
0: 第二题，请问《龙船调》这首歌是我国哪个省份的代表性民歌呢？
2: 云南。
0: 云南吗？《龙船调》啊，它一听就是一个北方不南方的那种，就是划龙舟嘛，龙船之类的。
1: 正确答案是
0: 湖北省。
3: 错了错了错了。
1: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赵美女，下班好。
0: 下班好。
4: 主持人好。
0: 哎，赵美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五禽戏是我国古代的哪位名医创立的？
4: 华佗。
1: 哎，华佗。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国际标准的拉丁舞分有五个舞种，起源于美国的是哪个呢？
4: 爵士。
0: 嗯
3: 哦。
4: 斗牛舞。
0: 牛仔舞。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再见。
0: 拜
1: 拜。
4: 再见。
1: 目前我们已经有三个朋友回答正确了啊。哦、有五个朋友回答正确的时候，我们就揭晓哪五个人，前五个，我们取前五个就直接给你发红包啊。嗯，所以已经有三个对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大家抓紧时间发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啊。继续有请二号线，你好，王先生，下班好。
0: 下班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王先生，下班好。
1: 嗯，来，王先生，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在古代的时候鸡鸣指的是哪个时辰啊？
5: 丑时。
0: 丑时没错。
1: 第二题，请问经常呢用牛奶或者是羊奶浓缩制成的制品叫做什么？
5: 乳酪。
1: 不叫乳酪。
3: 啊哦。
5: 奶片。
1: 也不叫奶片。
5: 那是叫什么？
1: 挤在面包上。
5: 黄油。
1: 叫炼乳。
3: 错了错了，
0: 炼乳小馒头。
1: 嗯，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陈先生，你好。
0: 下班好。
6: 你好，两位主持人。
0: 你好你好，陈先生，你准备好了吗？
6: 哦，可以的。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厄尔尼诺现象跟哪条重要的洋流受到的影响发生变化有关呢？
6: 太平洋，应该是北太平洋的。
0: 是秘鲁寒流。
3: 错了错了错了。
1: 拜拜
0: 拜拜。
1: 来，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0921。再次提醒各位，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
0: 五或零的小伙伴今天可以参与哦。
1: 五或者零可以参加啊。
0: 嗯，同时呢，我们今天向各位介绍一款好吃的纳豆。其实很多人呢，可能他吃不惯纳豆，是觉得纳豆里面呢有一种比较奇怪的味道。但其实呢，纳豆它吃下去之后，对身体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颗纳豆呢，它每一粒纳豆的活性都是非常充足的，乳酸菌含量是非常高的，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什么多余的添加，也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每个切码呢都可以扫码进行溯源的，老人小孩敏感体质都是可以吃，口感呢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黑豆那一款，很多小伙伴会说黑豆款的味道会更加的好一些，因为可能那个黄豆款很多人会觉得有怪味儿，但是黑豆款呢大部分都可以接受。纳豆呢它起源于中国，我们呢是一个青岛的企业，做这个纳豆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大家如果说想要品尝一下，或者呢是您平时有吃这个纳豆的习惯，我们有同事他就是特别爱吃纳豆，他说这款纳豆呢口味是非常 OK 的，就是不是属于那种大家都接受不了的，您如果想尝一下它用来拌饭或者是配轻食，或者是想品尝一下，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小盒装嘛，各位可以品尝一下的话呢，在崂山921后台回复纳豆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喽。顺丰冷链包邮到。

0: 家。如果说各位想要买的话呢，在后台回复纳豆两个字，纳豆两个字，真的很推荐大家尝一尝。因为这个呢，我一开始也接受不太了，但是我们品尝完之后呢，都说它的味道是完全 OK 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好吃的食物。
1: 是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纳豆两个字，纳豆两个字，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购买哦。
2: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田先生，下班好。
0: 下班好。
4: 你好，两位好。
0: 嗯，你好田先生，你有信心吗？
4: 还行吧。
1: 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人们在注射疫苗之后可以免除疾病危害，是因为血清当中产生了什么？
4: 抗原、抗体。
3: 啊哦，
1: 对，产生了抗体。第二题，
0: 第二题，最早使用亲家来称呼儿媳妇一家人的，就是是哪位皇帝呀？嗯，
4: 不知道。朱元璋。
0: 不是朱元璋，他是唐朝的事儿。
4: 唐太宗。
0: 唐玄宗。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了，再见，拜拜。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 88992921，继续提醒各位，手机尾号只有0和5能参加，其他朋友今天打不了啊。来，3号线孙先生，你好。
0: 你好。
5: 你好，微超微 C。
1: 哎，把扩音关了，谢谢。
5: 然后我在副驾驶上，然后我跟我这个驾驶这个员，我同事都是您的忠实的听众。
0: 哦，
1: 谢谢您支持。
5: 然后今天下号，然后
1: 对对对，但不能影响他开车啊，所以您把扩音关了。
0: 对，可能是您开窗了，是不是要车窗也要稍微关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听到的话，就是噪声很大。
1: 嗯，
5: 是不是？我们开了敞篷。
1: 哦，开了敞篷。哦，哎呀，真厉害！
0: 你的意思是你开着敞篷车放着我们的广播？
5: 这样比较有意境嘛，是吧？看得很
1: 太有意境了。
0: 敞篷车。
1: 好了，来吧，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人们根据海洋哺乳动物的捕食特点发明了声呐，这种动物是什么呢？
5: 海豚。
1: 哎，海豚。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金庸小说当中，哪种鸟类它如果说把人的眉毛给数清楚了，就代表说这个人即将毙命呢？
5: 不知道。
1: 蒙一个。
0: 蒙一个什么鸟？
1: 小说里面写这个。
0: 对，在那个金庸小说里面有写到
5: 鸽子。
0: 鸽子啊。
5: 啊，
0: 鸽子吗？是猫头鹰。
3: 猫头鹰
5: 差不多都是个两条腿。
1: 嗯，差好多。哦，拜拜。
0: 好好好，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刘美女，下班好。
0: 下班好。
6: 哎，下班好，北超维 C。
0: 你好刘美女。
1: 嗯，你好，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啊？
6: 啊，准备好了。
1: 什么鸟被称为传说当中的百鸟之王？
6: 凤凰。
1: 哎，凤凰。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做全麻手术之前，医生会建议如果说你做了哪种就是美容项目，建议你不要做，你去弄掉。
6: 不知道。
3: 啊哦，
0: 正确答案是美甲。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做全麻手术前要把美甲给卸掉。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再次的提醒大家，想到咖啡馆你能马上联想到什么，你就把答案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我们看一看大家给的答案啊。什么围裙。蛋糕。咖啡勺。窗户。咖啡伴侣。这咖啡馆还有咖啡伴侣啊。啊，还有这个咖啡豆。吧台。咖啡机。方糖。还有提神儿、静置、
0: 约会、
1: 这个绿杯
0: 啊，绿杯，
1: 还有千百惠
0: 啊。
1: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没有这么偏，没有这么偏。在咖啡店里面，每一家咖啡店都有，
0: 每一家咖啡店都有。
1: 没有，这家咖啡店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0: 嗯，甚至有的人家里都有，办公室都有，伟超那里就有。
1: 嗯，但我把它丢了。
0: 哦，丢了，
1: 因为过期了。
0: 啊
1: 啊，好了，朋友们，赶紧猜。
0: 已经提示到这儿了。
1: 目前就三个人答对。
0: 嗯，
1: 我们马上揭晓正确答案。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六点之前，如果还是只有三个，那就只有这三个人得到9.21元的红包了啊！
0: 嗯、
1: 所以，嗯，你还没有猜的话，你抓紧时间猜。
0: 嗯、
1: 猜完了那就没办法，因为一个人只能猜一次。
0: 没错。
1: 好，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0: 你好，一号线的刘先生，下班好。
1: 嗯，你好。
4: 好。
0: 刘先生，能猜得出来吗？
4: 咖啡杯。
1: 咖啡杯
0: 、
1: 嗯、
0: 哦，伟超扔了，因为它过期了。你猜咖啡杯？
1: 咖啡杯，
0: 咖啡杯能过期啊？
4: 咖啡豆，
0: 咖啡豆啊？
1: 不是咖啡豆。好了，来听好。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王师傅在《西厢记》当中首次将西方传来的一个绿宝石称为是什么呢？
4: 翡翠。
0: 翡翠吗？
3: 啊哦。
1: 正确答案是
0: 祖母绿。
3: 错了错了错了。
1: 来，三号线75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0: 下班好。
4: 下班好，维超维 C。
0: 你好。
1: 来，你好，李先生，第一题听题。黛玉被从深水里面捕捞上来的时候，因为周围环境的因素变化，它会立即死亡。请问是什么环境因素呢？
4: 气压变小了。
1: 所以叫什么？
3: 啊哦。
4: 压降。
1: 嗯，
4: 压降。
0: 压降是什么？
1: 压降是什么？
4: 就是压强降低。
1: 啊？
4: 压强降低。
0: 哦。
1: 对，压强啊。好，拜拜。
0: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2: 下班好，魏飞哥。
1: 哎，
0: 李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在南方有一个叫江南三支灶的地方，
1: 嗯、
0: 它当时呢是分别位于哪三个城市呢？
2: 杭州、苏州
0: 和
2: 南京。
0: 不是。
2: 宁波。
0: 也不是。
2: 那是哪？江南三支灶。
0: 江宁。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啊，我去过江宁。
0: 是吧？
1: 嗯，好了，再见，拜拜。就你到了南京以后，你会发现，你如果要去江宁，
0: 嗯，
1: 你就只能坐去江宁的车，
0: 哦，
1: 不能坐去南京的车，
0: 哦，不顺路。
1: 同样的，这个出租车它分得很清楚，就像如果说你到了青岛，他就是说我就只去黄岛，
0: 哦，
1: 别的地方我都不去，
0: 明白
1: 这种概念，
0: 嗯、
1: 啊。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是咖啡渣。
1: 咖啡渣呀，
0: 朋友们，你们一直在说咖啡机、咖啡豆、
1: 嗯、
0: 但是你们都没有说咖啡渣呀。
1: 啊，来，就三个朋友答对了。第一个叫游泳果实蕊，
0: 恭喜。
1: 第二个叫大象没有白，
0: 恭喜。
1: 第三个叫高有理，恭喜三位朋友，每个人得到9.21元，抓紧时间回复红包去领取吧。
0: 是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海洋预报情况啊。预计6月27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5米，水温是21.1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3:18和下午14:44，低潮是上午9:22和夜间21:47。预计周天青岛近海浪高是0.6米，水温是21.2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4:02和下午15:25，低潮时是上午10:08和夜间22:28。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7: 不住的潮流，
8: 关不掉的好音乐，
7: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8: 动听电波，
7: 触手可及。
8: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7: FM 921
8: belong to you。

0: 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OK，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2: 下班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伟超。
2: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1: 好了，接下来发布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需要您开脑洞来猜的东西了。
2: 正确答案是演唱会。演唱会，
1: 演唱会，
2: 是的，演唱会。说到演唱会，你们会想到什么呢？
1: 说到演唱会，你会想到什么呢？
2: 想到
1: 倒闭，倒闭，倒闭。
2: 懂的都懂
1: 啊。还有你会想到什么？
2: 演唱会，
1: 荧光棒，
2: 荧光棒，
1: 乐队。
2: 那个
1: 乐手，
2: 那个
1: 升降台，
2: 1680，1280
1: 啊，一个人只能猜一个。再说一遍，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一个人只能猜一个。说到演唱会，你会想到什么？
2: 是的，说到演唱会，各位会想到什么呢？把答案发送到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我们稍后呢会抽。
1: 我再说一遍。答案不偏，演唱会必备，不要往那么远的地方猜。演唱会，你往现场猜。
2: 现场明星啊，
1: 反正现场必须要有
2: 棒啊，对吧？你们往现场猜，你们别猜的那么复杂，
1: 太远了，
2: 太远了，时代少年团都猜了，
1: 不用猜人啊，别猜人，别猜人，啊，不是人，不是人，啊，我们看一下大家给的答案哈，你看这个应援服，
2: 应援服，对对对，要带，
1: 演唱会的嘉宾，荧光棒，
2: 荧光棒，
1: 抢票，
2: 没错，
1: 话筒，
2: 话筒，
1: 合唱，
2: 合唱，
1: 彩带，
2: 彩带，
1: 抢票，
2: 抢
1: 门票，
2: 嗯。
1: 还有这个谁，你答案都不对，你回什么红包？演唱会必备黄牛吗？也不是哈，有一些演唱会不卖的不是很好，根本没有黄牛愿意愿意去卖。
2: 好，
1: 麦克风，
2: 好，麦克风，对，
1: 伴舞，哎，最近很火哈，
2: 很火，
1: 对吧？那个伴舞小哥哥，
2: 得不到的他，
1: 对，那个伴舞小哥确实，
2: 太火了，
1: 太火了。最近你刷的那个短视频10条有8条都是他，
2: 但我说实话，我去看了现场，我咋没看着他呢？
1: 你也瞎呀！
2: 我真瞎呀！
1: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手机尾号0或者是5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参加喽。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不是朋友们，
1: 往自己身上猜，别往别的地方猜了。好了好了，不说了，我感觉这一轮又答不对了。来，你一号线赵美女，您好。
2: 小奔好。
4: 你好。你好，小奔好。
2: 小奔好。
1: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古代舀水的工具瓢，它是哪种植物果实的干壳做成的？
4: 竹子。
1: 不对，
2: 瓢，你讲瓢，瓢，
1: 瓢是什么？
2: 瓢是什么东西？
1: 瓢是，瓢是
2: 吗？
1: 哎，
3: 错了。
4: 哦，好的。
1: 葫芦把它干了以后，把它一刀两半，那不就是瓢
2: 吗？劈开瓢
1: 吗？拜拜。
4: Okay.
2: 拜拜。
1: 来，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是0和5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其他朋友打不了啊。来。下一位3号线47号群的萝卜煎大麦，
2: 你好，
5: 超超 CC 好，
2: 哎，
1: 别叫那么暧昧，
5: 哎，这不是周五了吗？
2: 周五了也不行，
5: 哦，对不起，
2: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的，
1: 啊，这一轮已经有4个人猜出来了
2: 啊，
1: 所以有等第5个猜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揭晓。5个得红包，
2: 这一轮就是
1: 比较快，
2: 比较快，
1: 因为我们已经
2: 给的
1: 特别明显的答案
2: 了。是的，你们再猜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们是真的生气了。

0: 谢谢朋友们。
1: 嗯，大家总算是
2: 猜
1: 对
2: 了。
1: 因为我们也说了，往自己身上猜，别往别的地方猜。
2: 对，我们提示的真的很到位了。
1: 要不是节目快结束了，我真不想提示这么到位了。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3: 嗨各位，我是维 C， 这是一个来自海边的独立乐队，把夏夜写成一首流动的诗。合成器模拟了潮水涨落，吉他像路灯一样晃动着影子，主唱的声音带着微醺的温度。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夜晚，却藏着我们最想记住的所有瞬间。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九二幺，
1: 大家好，我是小爱。第一夫人是王力宏为张杰量身打造的歌曲，在此之前一直苦于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王力宏得知了张杰即将迈入婚姻殿堂的消息，第一夫人就这样浪漫出炉。同时这首歌也表达了代表全天下男人的爱情宣言，虽然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那个人，但是嫁给我，你就是我的第一夫人。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RMB 的风格
1: RM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ing RMB
1: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1: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FM 92.1
6: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林俊杰与蔡卓妍合唱的小酒窝是一度甜度满分的经典对唱 JJ 创作的旋律轻快悦耳两人的声线清新搭配将恋爱中小酒窝长睫毛这些迷人的小细节唱成了最动人的告白
7: 我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
0: FM 92.1
3: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I'm so sorry.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九二。

FM 10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